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一起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偏北风2到3级啊。湿度方面介乎55%到85%之间。受到台风沙德尔嘅影响，从今日开始咧，今日嘅白天起将会自东向西沿住我省嘅海岸线移动。咁预计咧，受其外围环流影响，4号到5号我区系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嘅。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10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8:08，睇翻现时最新嘅交通情况嘅缓慢路段，收到高腰城区喺府前大街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湖西路兴华苑对出往腰南路嘅方向；府前大街嘅另一边同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见到都几多嘅，包括有人民南往人民中啦，宝悦路、城北路以及系荷香街啊，仲有建设三往宋城一嘅方向。而东边咧，主要集中喺顺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继续往前，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仲有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场显示咧，因为发生咗交通事故啊，导致行车系缓慢当中嘅，龙尾摆到去汉林路嘅路口啊。睇返另一边厢啦，去到敏智广场对出嘅灯位，包括係顺宝天宇对开嘅顺安二路，同埋华英城路口对出嘅顺安三路，往敏智广场方向亦都係缓慢。各位途经以上嘅慢位，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早晨，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啊！
1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2: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4: 好，咪朝早嘅8:11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呢度仍然都会有力量。
15: 各位早晨，
14: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今日系9月3日，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喺81年前啊，中国人民历经14年嘅浴血奋战、英勇抗争啊，彻底打败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嘅最终胜利作出咗不可磨灭嘅历史贡献。呢场胜利铭刻住中华民族从沉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承载住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火重生的不朽的荣光，昭示住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巨大牺牲，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有力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9: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他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好啦，我今日嘅呢一个星期四下会有以案说法嘅，咁啊今日嘅案件咧就同大家睇睇两单嘅网络谣言案件吓。咁啊喺2026年8月26号，咁啊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咧，极个别网民啊无视呢一个咧救灾大局，揸住灾情热点去蹭流量啊，咁啊博关注嘅，喺灾情报道评论区编造不实嘅信息，误导公众。咁啊近日网警依法查处两单发生喺新闻视频评论区嘅造谣案件。咁首先有第一單，就係8月26號湖南湘西網民周某啊，男38歲，喺某短視頻平台西藏泥石流災情報道下方評論區，隨意編造夸大遇難失聯人員嘅虛假數字，發布危言聳聽嘅呢一個咧就係留言嘅內容，咁造成咧就係群眾不必要嘅恐慌。目前屬地公安機關依法對周某作出行政處罰，責令其刪除不實嘅言論，消除不良網絡影響。
2: 另外一宗案例就是8月27号湖南的邵阳网民许某，女43岁，在涉灾情的新闻视频评论区当中，主观臆断编造灾害成因不实的说法，歪曲灾害的真相，误导公众的认知。目前经过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核实处置，许某主动删除造谣的评论，接受批评教育，签署网络守法保证书，承诺自觉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
1: 好啦，我哋睇下啲法律嘅链接吓，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较轻嘅，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边啲行为呢？就系首先第一系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嘅。咁第二就系投放虚假嘅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又或者系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嘅。第三就系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扰乱公共秩序嘅。
2: 另外睇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當中就講到，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編造虛假嘅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喺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係上述虛假嘅信息㗎啦，故意喺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面傳播，嚴重擾亂咗社會秩序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嘅，要處3年以上7年以下嘅有期徒刑嘅。
1: 冇咯，唔系法律之呢个法外之地吓，咁啊各位嘅呢一个朋友啦，咁啊千祈唔好做出一啲咁低嘅呢一个行为，低 B 嘅行为吓，系啦，咁啊就有警察叔叔啦，就系望住你嘅，我哋有网警喺度吓，好啦，我哋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咁啊，呢个法律一共系7章56条，包括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这个负责嘅。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就表示，制定医疗保障法是回应医疗保障。

0: 领域实践全面实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提升医疗保障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对于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1: 医疗保障法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作为重要立法目的，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并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的。
0: 睇翻相關嘅舉措，就包括有該法鼓勵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並授權國務院醫療保障行政部門制定具體嘅辦法。同時，特困人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嘅成員、符合條件嘅防止返貧致貧對象等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嘅，其個人繳費部分按照規定給予資助。同時完善相關便民措施，對建立健全醫藥費用直接結算機制，推行聯網結算，優化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服務等，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1: 目前醫療保障基金安全運行仍然面臨著挑戰，欺詐騙保行為時有發生，所以醫療保障法強化規範管理，嚴格設定法律責任，並作出以下的規定。規定醫療保障行政部門實施監督檢查時可以採取的措施，並明確被檢查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不得拒絕、妨礙檢查又或者是方報、瞞報。有明確醫療保障經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定點醫療機構、個人等實施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
0: 針對以欺詐、偽造證明資料或者是其他手段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的違法行為，這個保障法就明確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責令退回處騙取金額兩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同時進一步規定醫療保障經辦機構、定點醫藥的機構、參保人員等實施這類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
2: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3: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4: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5: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本地方面嘅消息。嗱，为咗深入落实肇庆市中小学一院区一款校服市场化改革工作部署，规范全区中小学校校服嘅呢一个款式遴选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及家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我哋区喺2026年6月23号到7月25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中小学校校服嘅呢一个新款嘅设计方案，并且收到有效嘅参赛作品8款，经过组织专家评审，开展网络公众投票、部门全程监督等规范嘅程序。目前已经完成新款校服款式嘅评审工作。近日高腰区教育局发布肇庆市高腰区中小学校服统一款式评审结果公示，我哋可以咧就系去呢一个咧就
1: 高腰发布
0: 吓，去望一望咧最新嘅推文，去望一望咧就最新嘅校款系咪你选嘅嗰种嘅。我稍微中意小，如果小学生嘅话，我就中意第一款紫色多啲吓，咁下边有啲可能系夏装嘅时候咧就短袖衫啊，下边咧有个波浪咁样嘅形状嘅，咁跟住成件校服系紫色嘅吓。
1: 好，睇翻其他嘅消息都系同教育相关噶。日前咧，莲塘镇2026年奖教奖学表彰会喺哈哈乐文化农耕园圆满举行啊！嗱，表彰会上边，莲塘镇干部同埋镇商会嘅企业家代表咧，同师生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将社会关爱化为奋进嘅动力，并为60名优秀嘅中小学生、39名优秀本科生、18名嘅优秀石博学生以及37名嘅优秀教师颁发奖项嘅。咁随后获奖嘅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作咗交流发言。嗱，据了解吓，莲塘奖学嘅活动咧，已经系连续举办多年噶啦。咁啊，累计奖励同埋资助学子数百名啊，成为当地崇文重教嘅重要品牌。
0: 8月18号，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高腰分校区白土分教点揭牌，标志住我市普惠性老年教育向社区镇街延伸迈出咗坚实嘅步伐。白土镇系岭南画派大师黎鸿才故乡，人民底蕴深厚，当地老年群众学习愿望强烈。咁啊，分教点啊设喺呢个镇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效盘活咗现有基层阵地嘅资源，保齐咗社区镇级老年教育嘅短板，为基层老同志提供咗均衡便捷嘅就学平台嘅。
1: 讲到近日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推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嘅新传高腰文物《少年星术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7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高腰区首届青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啦。比赛结束之后，主办方严格按照评审标准完成了成绩的核算，咁随后对呢一次活动当中表现优异的参赛选手进行了表彰嘅，一共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咧特设特色的专项奖项。同时主办方全面梳理呢一次培训同埋赛事成果，将优质学员啦纳入咗高腰区博物馆青少年讲解志愿者队伍，为后续嘅文旅宣传、文博志愿讲解、文化传承推广工作啦储备咗青春嘅力量。
0: 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再见咧。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预计九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五到七个台风生成，今年台风就特别多，接近上年同期 5.1 个，密度偏多咁多嘅。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较上年 1.6 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4: 睇翻几条国际方面嘅新闻，嗱，苹果嘅 CEO 库克要退休啦，因为根据苹果公司喺日前更新嘅官网信

即显示，约翰特老师啊，当日正式接替这个蒂姆库克嘅，咁担任苹果公司首席嘅执行官，即系所讲嘅 CEO 啊。咁讲翻特老师当日喺致员工嘅邮件当中表示，感谢库克担任 CEO 期间对苹果公司嘅领导，对公司未来发展仍然充满期待嘅。咁佢仲提到将喺下个星期发布最新款嘅苹果手机，并话咧届时将透露更多嘅细节。

0: 奇纳加波加里波蒂号喺2024年退役，咁啊此后传出印度希望购买呢一个航空母舰嘅消息。咁啊，今年嘅4月，意大利决定将佢无偿转让俾印尼，吓咁啊，得益于赠送航母建立起嘅良好关系。近两年，意大利攞低多笔嘅印尼军火订单，包括至少两部嘅导弹护卫舰、6部嘅小型潜艇同埋12部嘅轻型战机，总价值高达40亿美元咁多嘅。
1: 嗱，我就送一台啊废弃嘅已经系年久失修嘅军舰俾你，但你咧又要同我买军火，
0: 其他嘅军火啊，
1: 系咁啊，双方一种互利嘅关系。咁讲翻喺琴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咗关于泰国调整免签政策嘅领事提醒啊。咁讲到近日，泰国政府发布公告啊，调整免签入境嘅停留期限，相关规定会喺9月15号开始实施噶啦。咁啊，不过咧，泰方呢一次调整咧系唔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嘅协定嘅，即是讲我哋中国咧系唔受影响嘅。泰方取消的是此前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的免签政策，而2024年3月1号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国政府关于免持普通护照人员免签证的协定是继续有效的。
0: 当地时间的8月31号，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消息说，日本最长寿的老人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贺川之子在8月27号就去世，享年115岁。作为妇产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贺川年过八旬，仍然就活跃在医疗一线，为地区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2021年咧，佢仲喺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成为最年长嘅火炬手吓。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系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

0: 呢度啲花咁靓，等我摘花朵先。
1: 叔叔啊，
0: 诶，小妹妹，咩事啊？
1: 乜你咁衰噶？呢啲花唔摘得噶。
0: 哦，好好好，唔摘啦，唔摘啦吓。
2: 出钱旅游我最耶，果皮纸袋系随便掟，我掟我掟我掟掟掟，
1: 叔叔啊。
2: 吓、
1: 啊？
2: 又是你
1: 叔叔，
2: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执马上执、啊、
1: 一草一木都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寸，
1: 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我是第三届沪闽高腰人策划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5: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5: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8: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令张晨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叫您。
1: 最棒一点来，什么口味？
2: 草莓
1: 香草。草莓香草。还有呢？
2: 105。
1: 这个是
3: 105。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7: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6: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滋补养生的大好时期，那秋季养生都要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养生有哪些要点。一、早睡早起。早睡以顺应阴经的收藏，早起以疏达阳气。近代研究表明，秋天适当早起可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起床前适当多躺几分钟，舒展活动一下全身，对预防血栓形成也有重要意义。二、加强锻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是运动锻炼的好时期，尤其应重视耐寒锻炼，如早操、慢跑、冷水浴等，以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三、慎食瓜果。入秋之后应少吃瓜果，脾胃虚寒者尤应禁忌。四、适时进补。常言道，秋季进补，冬令打虎，但进补时要注意进补适量，即以药代食，提倡食补。秋季食补以滋阴润燥为主，如乌骨鸡、猪肺、龟肉、燕窝、银耳、蜂蜜、芝麻、核桃、藕、秋梨等，这些食物与中药配伍则功效更佳。五、注意养阴。秋天养阴，第一要多喝水，以补充夏季丢失的水分；第二多接地气。秋季我们要多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漫步田野、公园，这都有助于养阴。第三，避免大汗淋漓，汗出过多会损人体之阴，因此秋季锻炼要适度。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6: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7: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6: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7: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6: 珍爱生命之水，
7: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8: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萬法，春生。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关于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爱家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而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4: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3: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4: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3: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4: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6: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6: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4: 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

0: 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刘正风攞剑浪在嵩山派闭宾颈喉度，逼闭宾的师兄应承放他们一家归隐江湖。啊，点知闭宾的师兄就唔理三七廿一，惨绝人寰咁啊，杀咗刘正风夫人同个大仔，系都要逼刘正风屈服噃。定日师太睇眼唔过，想出手帮刘正风咧，点知俾嵩山派嘅丁面出横手啊，打成重伤。定日师太睇怕冇办法对抗，就唯有好唔忿气咁带住自己一班女弟子走咗咧。他一走，嵩山派的人就更加猖狂了，又杀了两个流门弟子逼刘正风就范。刘正风的女刘青就忍不住闹了，奸贼，你们嵩山派自称名门正派，其实比魔教还要奸恶得多啊。嘿，一个嵩山弟子举剑一劈，把剑由刘青膊头斩到落腰，直情将个人劈开两边，其他的嵩山弟子亦一剑一个将自己捉住的流门弟子啊杀晒。咦，大厅度过千多英雄好汉，就算成世人在刀光剑影中度过，只见到今日呢种屠杀的惨情，亦不由得心惊胆跳啊！有啲前辈英雄啊，本嚟想出声阻止，但是嵩山派喐手实在太快，转下眼大厅到已经尸横遍地。他们又想，一直来邪正不两立，嵩山派这次这样做不是说对刘正风有什么私怨，而是为了对付魔教，出手是残忍了一点，这亦无可厚非啊。况且当时嵩山派已经控制全局，连行山派的定日师太都打输翻归，天门道人、岳不群地的高手又粒声不出，咁啊，计正呢啲系佢哋五岳剑派自己的事嚟。旁人如果多管闲事，强行出头，必然惹落杀身之祸。故此，又边个肯去做老衬呢？仲系明哲保身好过啦。咁再讲嵩山派杀下一个，杀下一个，最后杀剩刘正风嘅细仔刘勤。呢、这个刘勤今年十五岁，刘正风最锡呢个仔嘅，可以讲系佢嘅心肝定蜜糖情啊！丁面向施袭史登达

0: 讲啦。系，问下个太子爷怕唔怕死？唔怕死嘅呢，就切咗佢个鼻哥先，跟住切耳仔，再挖眼睛，等佢痛死为止。
1: 系，
0: 史登达奉师叔之命，令转身啊问刘勤啦。喂，你怕唔怕死啊？
2: 刘青面青口唇白，成身嘀嘀震。刘正风就教佢话啦：乖仔啊，你大哥大姐几有骨气，死咪死咯，怕咩至得噶？
3: 爹啊，佢哋要切我个鼻哥，玩我眼睛咧。
2: 到而家你仲想佢哋会放过我哋咩？
3: 爹啊，爹，你应承杀咗曲阳伯伯，咁咪得咯？
2: 放屁！你个畜生，讲咩话？
0: 呢阵时史登达啊，递起把剑，攞剑尖揩呀揩下刘勤个鼻哥。太子爷，你再唔跪低求饶，我一剑就剁你个鼻哥落嚟。一、二，
2: 嘿，佢三字未出口，刘勤拱声跪咗喺地下。
3: 大爷啊，唔好杀我啊，我
0: 啱，咁就啱啦。唔杀你都得，只不过你要当住天下英雄嘅面话刘正风唔啱。
2: 刘勤双眼望实阿爹，知道冇晒眼神㗎啦。刘正风本来一直都好镇定嘅，就算睇住夫人儿女一个个死喺面前，眉头都未皱过一下。但係呢阵时又咪话皱眉头啊，嬲到连眼都突出嚟咁滞。畜生，你对得住死咗嘅娘亲咩？刘勤望下死喺血泊中嘅娘亲、大哥、大姐，又睇下史登达嗰把喺面前仰下仰下嘅利剑，惊到魂魄都唔齐，就唉叮面话啦：
3: 大爷大爷啊，求下你放过我，放埋我阿爹啦！
0: 打！你阿爹勾结魔教中嘅恶人，你话啱唔啱啊？
3: 唔啱。
0: 咁样嘅人该唔该死？
2: 刘勤耷低个头，唔敢答啦。话爹该死嘅，丁面见佢唔出声，
0: 啊？你又唔听话啦？一剑斩佢个头落嚟。
3: 系。
0: 史登达知道丁面系志在吓下呢个软骨头嘅啫，吓！举高把剑，好似要斩落去咁啦。果然刘勤讲都讲唔切啦，
3: 该杀。
2: 丁面又自逼佢啦。
0: 好，从今以后，你唔系南岳行山派人，又唔系刘正风个仔，我放过你啦。
2: 刘勤跪喺地下，惊到两只脚冇晒力，居然企都企唔翻起身。在场嘅英雄好汉见到佢咁样，忍唔住都瞪佢惭愧，有啲拧歪头就根本唔睇佢添。刘正风唉咁长叹一声：
4: 丁面，你赢咗啦！
2: 左手一缝，掟翻支五岳令旗俾佢，左脚一伸，将弊兵踢开咗。
4: 刘某自求了断，死少几个人算啦。
2: 佢一字讲，一字左手递高把剑，就要锯埋自己条颈度。就喺呢阵时，云雅禅头度突然间飞咗个黑衣人落嚟，佢行动如风，一伸手捉住刘正风左手，拉住佢噔噔声啊掟出厅。刘正风有啲愕然咁话啦：，
4: 曲大哥，系你？

0: 众人听见曲大哥呢三个字，嘿，先知道呢个黑衣人就系魔教长老曲阳。哇，个个当堂打个突。只见佢哋走出四五步，嵩山派嘅高手丁勉、六魄就一齐出掌，分别打佢哋两个人嘅背门。曲阳一字叫刘正峰快啲走，一字出力拱佢出厅，同时运力上背门就夹硬受咗丁勉、六魄一人一掌，嘣嘣。曲阳成个人好似纸鹞咁啊，飞出大厅，跟住呕咗一啖血，就逼住礼转手一扬，沙！只见一扎黑针好似雨水咁洒去后边，丁勉见到就连忙跳埋一边，黑血神针啊，大家快啲避开！众人久闻魔教黑血神针嘅大名，见血封喉咁啊，边个话唔惊啊？即时你褪我闪就乱晒大龙，日尾听见，哎呀！哎咁，梗系啦，大厅到密挤挤人，真系打针都打唔入咁滞。当堂有十几廿人俾毒针打中，曲阳同刘正峰乘机搏乱，咁先走甩咗。佢哋走去边做啲咩事呢？就暂且唔讲佢住啦。讲翻下令狐冲喺山坳度养伤嘅情形先。佢所受嘅剑伤虽然系好交关下。只不过夷林俾咗行山派嘅治伤圣药天香断续交佢外敷，又喂咗啲白云红胆丸俾佢食，兼且佢年轻力壮，内功又相当，结果喺瀑布边瞓咗一日两晚，伤口生翻埋晒咯。咁呢一日两晚，佢哋都系靠食西瓜充饥，唉，食到令狐冲口都歪晒。想话叫宜林去捉啲鱼啊，射只兔翻嚟开下斋嘅，点知宜林就成日话：你呢次大难不死，全靠观世音菩萨保佑，最好食一两年长斋，向观世音菩萨感恩。要我破戒杀生，千祈不可啊！令狐冲啊笑佢迂腐无聊，不过又冇办法勉强人嘅，就只好算数啦。呢日挨晚，佢哋坐喺岩石边，望住啲萤火虫喺草林里头飞嚟飞去，点点星火咁好好睇。令狐冲就话啦：前年天热啊，我试过捉咗几千只萤火虫，分别装落十几个沙袋里头，然之后挂起佢，哇，不知几过瘾啊，好似满天星咁。而林个心就谂啦，以佢个人嚟睇，边度有咁好闲心连十几个沙袋啊？于是佢就问啦：，哼，系咪你灵山师妹叫你捉嘅呢？咦，你又几叻噶？一谂就谂到啦，你点知系我小师妹叫我捉噶？
1: 你个人咁性急，点会谂到呢啲嘢啊？后屘又点啊？
0: 后尾师妹就攞咗十几袋萤火虫挂喺自己蚊帐里头，
2: 哇，成床闪闪亮，佢话好似瞓喺天上嚿云度咁，一撑开眼，前后左右都系星星。
1: 哼，你小师妹玩得真系超钉啦，又难得你都凑埋一份噃。如果佢要你摘天上嘅星星，睇嚟你都肯摘噶啦，
0: 哦，咁啊真系巧喎！嗰次都系睇睇下天星谂出嚟噶咋。嗰晚我同小师妹一齐喺屋外边唞凉，望见满天星斗，小师妹就忽然叹口气，话最衰一阵间娘亲就要去入屋瞓啦。如果瞓喺露天度，半夜瞓醒嗰阵，见到成天星星向自己眨下眨下眼，咁几得意啊！咁我就话，不如捉啲萤火虫入你蚊帐度，咁咪好似星星咁咯。于是佢乱沙袋，我去捉萤火虫，足足忙到半夜，装咗十几袋。可惜睇咗一晚，第二晚嗰啲萤火虫就冚唪唥死晒啦。而林听到呢说，成身打咗个冷震，
1: 咩话？咁多萤火虫，俾你哋害死晒啊！ 你哋咁
0: 令狐冲就笑笑话啦，你系咪想话我哋残忍啊？
2: 唉，
0: 你系佛门弟子，梗系咁谂啦。其实好多嘢都系自生自灭嘅啫。就算我哋唔去捉嗰啲萤火虫，一到天冷，佢哋又唔系俾冻死晒，只不过死早几日啫嘛。
1: 哦，
0: 而林冇出声住，谂咗一排，佢先至话：
1: 其实世上人人都系咁嘅，有啲早死，有啲迟死，或早或迟，终归都系要死。无常苦，我佛话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之苦，不过大彻大悟解脱轮回，咁又谈何容易噃？
0: 令狐冲就即刻话啦：咁啊系咯，你又使乜成日挂住嗰啲咩清规戒律，咩不可杀生？菩萨如果件件事都去管啊，管唔管得咁多至得噶？而林执歪头，唔知讲咩好啦。就喺呢阵时，天上有一粒流星，嚓声飞过，喺夜幕中画出一条长长嘅火光。而林就话啦：
1: 令狐大哥啊，我听啲师姐讲过，话人睇到流星，如果喺衫带度打个裂，同时喺心里头许个愿，只要喺流星隐没之前打好个裂，又许完愿，咁呢个愿就实会灵强噶，系咪噶？
0: 令狐冲啊，拎起自己条衫带话啦：我都唔知灵唔灵噶，乜都假，咪试下咯。诶，就怕啲手脚冇咁快啫。
1: 诶，二林，做好准备未啊？眨下眼就过噶啦。
0: 二林听听话话，拎起自己条衫带，戆居居咁望实个天。天时热，夜晚就零舍多流星嘅。冇几耐，真系有粒流星飞过，但系流星眨下眼一就擦过，而林只手指喐一喐咋，流星就已经隐没咗啦。佢细细声啊咁叫咗下，又再等过啦。
1: 一阵间，
0: 第二粒流星嚟啦，由东至西嗰条尾拖得好长，而林快手快脚，哎呀！居然被他将衫带打了个裂噃，令狐冲一见就欢喜到成个跳起啦！哎，好嘢，打了个裂噃！观世音菩萨保佑你，你实会得偿所愿嘅。
1: 唉，令狐大哥啊，最衰我挂住打裂，个心乜都冇谂到咯。
0: 切，晒晒！嗱，呢次你谂定先啦，你喺个心嚟念多几次，咪到时又顾住打裂，唔顾得许愿啦。而林又自拎起衫带，
1: 哎呀，我许个咩愿好呢？许个咩愿好呢？
0: 唔觉意望下令狐冲一眼，哇，唔知点解自己成面红晒，拧都拧唔切头。呢阵时天空连气飞过几粒流星，令狐冲跳来跳去嗌生晒啦！哎呀，呢粒又冇咗添，
1: 咦？呢粒飞嚟咯，呢粒飞嚟咯，呢粒飞好耐啊！诶，你个裂打咗未啊？
0: 切，又未打。而林心乱如麻，其实心里头有一个好想好想的愿望，但是又不敢去想，更加不敢向观世音菩萨祈求了。个心一味踏踏跳，讲不出那么惊，又讲不出那么欢喜。听见令狐冲又问了：
1: 喂，你个心愿想好未啫？
0: 而林就自己问自己了：
1: 哎呀，我许个咩愿好呢？我许个咩愿好呢？
0: 眼见一粒粒流星从天边飞过，佢恶高头望住，竟然呆咗。令狐冲见到咁就话啦：好，你唔讲，咁我就估下先。
1: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你千祈唔好讲出嚟啊！
0: 有乜紧要噃？嗱，我估三次，如果估中，你要开估噶。而林行开两步话啦：
1: 你再估，我真系要走噶。
0: 哎，好好好，唔估唔估唔估唔估，就算你个心想做行山派掌门，都唔使咁怕丑噶。而林就成个恶晒然啦：

0: 佢系估我想做行山派掌门咋？我都未谂过呢一样，我又点做得掌门人噃？
1: 而林当堂冇晒心机，唉，真系落花有意就流水无情啊！忽然间听见离远叮叮噔噔有人弹琴咁声，
0: 咦？点解有人走到嚟荒山野岭弹琴嘅？
1: 令狐冲同仪林都有啲愕然啦。琴声不断咁传嚟，弹得好优雅。过得冇几耐，一阵柔和嘅洞箫声夹入琴韵之中，琴韵箫声好似一问一答，同时慢慢一路行过嚟呢边。嗱，各位，系乜嘢人半夜三更走上呢啲荒山度吹箫弹琴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

0: 饮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上次讲到令狐冲同仪林在瀑布边睇睇下天星，忽然听见叮叮噔噔的琴声，过咗冇几耐，一阵柔和的洞箫声夹入琴韵之中，琴韵箫声好似一问一答，同时慢慢一路行过嚟。哇！夜妈妈喺山度弹琴吹箫，实在有古怪。嗱，等阵无论见到咩，你都唔好出声啊！哦，令狐冲交代好仪林啦。呢阵时听见你个琴声就越弹越高昂。洞箫声就反而慢慢低落去，但是低而不断，有如游丝随风飘荡，连绵不绝，更觉得荡气回肠。无奈见到山石后隔了三个人影出来，当其时月光被一嚿浮云遮住下，朦朦胧胧见到这三个人，两高一矮，高的是两个男人，矮的是一个小路女。两个男人收收游游地走在一块大石上坐低，一个弹琴，一个吹箫，那个女仔就站在他们侧跟。令狐冲和仪林缩在一块石壁后边，怕着被他三个人见到，就不敢再看了。

0: 唔係聽住，只聽得琴簫悠揚，和得好好。令狐沖心諗，隔離就係瀑布，噓噓聲水聲都冚唔住佢哋柔和嘅樂曲聲嘅。睇嚟佢哋嘅內功都幾巴閉嘅噃。梗係咁啦，佢哋就係見到呢度有瀑布聲夠曬響，先至嚟呢度吹走。咁同我哋冇咩拉更嘅喎。諗到咁，佢先至鬆返落嚟。忽然聽見嗰個琴被彈到咣咣聲，好似有厮殺嘅意思。不過支洞簫呢仲係吹得咁溫雅婉轉。過咗一陣間，琴聲都轉埋柔和啦，兩件樂器就得忽高忽低。突然間琴韻簫聲又變咗啦，好似有七八個琴，又好似有七八支洞簫一齊演奏咁樣。嗰啲聲音雖然複雜變幻，不過又抑揚頓挫，悦耳動聽。聽到令狐沖血脈擴張，忍唔住要企起身咁滯。又聽咗一陣，琴簫之聲又起變化，支簫就變成主調，個琴呢就猛咁叮叮當當伴奏，但係簫聲越嚟越高。令狐沖都唔知點解，個心翳住翳住咁嘅。令歪頭望下兒林，個大姑娘啊已經眼淚汪汪啦。忽然聽見噌一聲，琴聲停止，簫聲亦突然間收住。霎時四周圍一片寂靜，就見明月當空，樹影在地。冇幾耐，聽見有個人講啦：流言帝，我哋今日死喺呢樹，都係氣數已盡啊！可惜就係我冇及時出手，害到你家眷弟子喊不爛殉難，我個心好唔安樂啊！另一把聲就答啦：你我肝膽相照，仲講呢啲說話做咩呢？而林一聽呢個人嘅聲淡，認出係邊個啦，靜靜就話俾令狐沖知，係劉正峰師叔嚟呀咁。佢哋兩個對劉正峰屋企發生嘅事一啲都唔知噃。忽然見劉正峰出現喺山野中，另外嗰個人又講咩我哋今日死喺呢度啦咁，個心就好驚奇啦。跟住就聽見劉正峰講啦：人生自古誰無死，得到一個知己，死亦無憾咯。另外嗰個人就話啦：劉賢弟啊，聽你啲簫聲好似有所遺恨咁噃，方唔係為咗令郎臨危之際貪生怕死陀衰咗你咩？唉，曲大哥，俾你一估就估中咗啦。我平時太過遷就劉勤啦，教得佢少，諗唔到佢變成咁冇腰骨。有腰骨又好，冇腰骨又好，百年之後都歸黃土，咁又有咩分別呢？余兄本嚟早就伏喺屋頂，應該早啲喐手至啱，就係諗住我曾經向你發過誓，唔傷害名門正派嘅人，故此遲咗。況且又都諗唔到嵩山派為正派盟主，落手居然係咁心狠手辣。唉，嗰啲人又點知我哋以音律相交嘅高情雅致呢？曲大哥啊，你大椎穴受傷，震傷咗心脈噃。
1: 冇錯，嵩山派內功果然犀利，我背梅隔硬擋咗佢哋兩掌，但係連你嘅心脈都俾震斷埋，

0: 早知你都劫數難逃，嗰隻黑血神針就唔使打出去啦，多傷無辜，於事無補。好在嗰隻針都冇毒嘅。令狐沖一聽黑血神針，知道呢個人係魔教嘅高手，曾經亦係救過自己嘅曲陽。不過佢唔明劉師叔點解會同佢咁好啊！呢陣時聽見劉正峰對曲陽少少話啦，不過咁都好，我哋而家又可以再合奏一曲啦。從此之後，世上再冇呢種琴簫之音啦。曲陽就一聲長嘆啦，唉，昔日溪腔林形，苦琴一曲，叹息广陵散，从此绝响。广陵散，乐曲虽然是精妙，又点及得上我哋呢一曲笑傲江湖呢？只不过当年溪腔嘅心情同我哋而家系一样啫。曲大哥先头仲放得开噶，家阵点解又咁执着呢？你我今晚合奏，将呢一曲笑傲江湖发挥得淋漓尽致。世上有咗呢一曲，我哋又合奏过啦，人生于世又有何遗憾呢？曲陽细细力拍咗几下手掌，话啦：系刘贤弟，你讲得好。讲得好啊！点知过得一阵，佢就唉咁叹口气。刘正峰就问啦：曲大哥，你因乜事又唉声叹气呢？哦，系啦，你梗系放心唔落菲菲咧。而林伯埋一边听见菲菲呢个名，马上就谂起嗰只辣椒仔曲飞烟咯。果然跟住就听见曲飞烟把声啦。
1: 阿爷，你同刘公公比心机啲样好伤啊，但由我哋一齐去杀晒嵩山派嘅衰人，要斩尽杀绝，帮埋刘婆婆哋报仇添。
0: 佢话音刚落，失惊无神云山壁后边有人咔咔声笑，跟住飙咗一个人出嚟，佢手提长剑，企喺曲阳同刘正峰面前。佢不是别人，正是嵩山派的大嵩阳手毕斌。
2: 你这个姑娘仔吃了成担蒜头啊，咁大口气想将嵩山派赶尽杀绝，真是指天朝啊，越细越辣噃。
0: 刘正峰啊，即刻起身啦。毕斌，你杀了我全家，我又中了你两个师兄一掌，已经是就嚟死的人了，你还想怎样？
2: 个姑娘仔说要赶尽杀绝，我就是来赶尽杀绝的嘛。姑娘仔，你过来受死先啦。
0: 而林伯埋一边就细细声对令狐冲讲啦：
3: 令狐大哥啊，令狐大哥，曲姑娘同佢阿爷救过你，我哋点都要想办法救翻佢哋至系啊！
0: 哦，其实儿林唔出声，令狐冲都已经谂紧解救嘅办法，以报答佢哋爷孙两个嘅救命之恩。只不过毕斌系嵩山派高手，自己就算未受重伤之前都唔系佢对手啦，咪话而家啦。况且家阵又知道曲阳系魔教嘅人。华山派一向同魔教为敌嘅，帮佢又啱唔啱呢？所以佢都仲系心大心细。呢阵时只听见刘正峰讲啦：毕斌，你系名门正派有头有面嘅人物，曲阳同刘正峰今日落喺你手中，要斩要杀，死而无怨，知你要虾一个姑娘仔。咁都算係英雄所為。

0: 咩？菲菲，你快啲走！但系曲飞燕就话：
1: 我唔走，我要陪埋你哋一齐死。
0: 快啲走，快啲走！听话啦，你呢啲系我哋大人嘅事。
1: 我唔走。
0: 曲飞燕人小志大，唔走不但止啊，仲掹咗两把短剑仔出嚟，企上刘正风面前就挡住佢话：
1: 弊斌，先头刘公公喺大厅度冇杀到你，你家阵反而恩将仇报，你唔系人嚟噶。
0: 弊斌就阴阴湿湿咁话啦。
2: 只需你话个，要赶尽杀绝嵩山派啦，唔通我任你赶咯噃？啊！
0: 刘正风掹住曲飞燕只手，猛咁叫佢快啲扯。但系佢先头喺大厅度俾丁勉同陆柏嘅掌力震亲，心脉已经断咗。再加上正华演奏一曲《笑傲江湖》。心力交瘁，只手软淫淫，冇晒力啦。曲飞燕轻轻一缩只手，佢已经揸唔住啦。呢阵时，弊斌长剑指到埋曲飞燕面前，曲飞燕左手短剑一拨，右手短剑一插，
2: 嘿嘿。
0: 弊斌冷笑两声，长剑圈转，当，夹硬撞埋曲飞燕右手嗰把剑度。佢直情大虾细咁粗嚟啊！曲飞燕只手啊，俾佢撞到又冤又悲，虎口擘开咁滞，就痛到倾框，当堂跌咗把剑落地。弊斌跟住长剑斜晃反挑，砰声！曲飞燕左手嗰把剑又俾撞跌埋。弊斌剑尖怼住佢颈喉就话啦：
2: 曲阳，我不如吉盲你个孙女双眼先呢。然之后再切佢个鼻哥，切埋佢两只耳仔。
1: 啊！
0: 曲飞燕大叫一声，条颈啊夹硬撞埋弊斌剑尖度。弊斌一缩把剑，左手食指点佢脉门，曲飞燕俾点中，一头就中咗落地下。弊斌啊，成只癫狗咁啊，狂笑住话：
2: 邪魔外道！作恶多端，想死啊？冇咁易，你受下苦先啦、啊。等我吉盲你双眼。
0: 佢讲完，递起剑就吉啦。咪住！忽然有人喺佢后边大喝一声，佢连忙拧转身，挥剑护住自己先。月光底下，只见一个后生仔双手叉腰望实佢。喂，你系边个啊？原来呢个人就系令狐冲，佢同仪林一早就伏喺左紧啦。如果唔系以弊斌嘅功夫，就冇理由俾佢埋到身都未知嘅。见令狐冲讲啦，小侄华山派令狐冲参见弊师叔。讲完，佢躬身行礼，知个人发啊发啊，企都未企得稳喎。弊斌见系五岳剑派嘅人，亦即系自己人啦。即时就指生晒啦！
2: 啊，你系岳师兄嘅大弟子，
0: 好好好，嚟得啱。嗱，呢、这个姑娘仔系魔教中人，要即刻诛灭。
2: 如果由我出手，就费事俾人话大虾细啊！你杀咗佢啦！
0: 令狐冲就拧下头话啦：
2: 弊师叔，呢、这个姑娘仔阿爷同行山派刘师叔结交。计起身，佢比我仲细一脱。小侄如果杀咗佢，江湖中咪一样话华山派大虾洗。再讲呢位曲前辈同刘师叔都已经身负重伤，难为佢哋亦唔系英雄所为。咁笨嘅事，我华山派系唔会做嘅，请师叔原谅啦。
3: 啊！原来你同魔教妖人都暗中勾结上啦，系噃？先头刘正风喺个屋企度讲过，话曲阳曾经帮你医伤，救过你一命。谂唔到你堂堂华山弟子咁易俾人收买咗啊！
0: 弊斌双眼放黄，把剑喐下喐下，想吉埋令狐冲度啦。
2: 刘正风就劝

0: 啦。唉，就算我哋魔教都唔会做咁嘅事。令狐兄弟，你仲系走把啦？嵩山派唔怕做呢啲事噶，由得佢啦。弊宾就好似立场好坚定咁噃。你哋米使之意讲得喐我，既然令狐冲你都企咗个魔教嗰边啦，咁我弊宾就唔知再杀多个人啦。佢讲完，逼埋令狐冲到一步，突然山石后边又转咗个师姑仔出嚟，
1: 弊师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而家净系有做坏事嘅心，仲未有真正做到。悬崖勒马，未为晚也。
0: 呢个人正系疑林啊！令狐冲交代过佢匿埋，唔好出嚟嘅。不过见到令狐冲处境危殆，不顾一切咁出嚟劝弊宾收手。弊宾起初见到佢都有啲愕然嘅，你系行山派嘅人，鬼鬼祟祟匿埋喺度做咩啊？
1: 我，
0: 而林当堂面都红晒，曲飞烟啊，俾点咗穴道唔喐得啫，只讲得嘢噶。佢瞓喺地下就话啦：，
1: 二林姐姐，我早就估到你同令狐大哥喺埋一齐噶啦。你真系医好咗佢啲伤啊？可惜我哋大家都要死啦。
0: 二林就猛咁拧头话啦：，
1: 唔会嘅，弊师叔系武林中有名嘅英雄豪杰。又怎会真是伤害受了重伤的人和你这些姑娘仔呢？
0: 各位，弊宾这个名门正派的高手又会怎样对待这几个老弱病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4: 系啦，欢迎大家吓喺呢一个9月3日嘅中午时分啊，1点04分锁定我哋嘅直播。呢度系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
15: 超级偶像
14: 系啦，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咧听到有我 Super 啦，
15: 有我巴达嘅声音
14: 喺度陪伴住各位嘅吓，咁啊希望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
15: 系啦，所以咧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同我哋互动交流一下嘅。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抖音号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14: 冇错，咁啊，今日咧9月3日啊，抗日胜利日，
15: 嗯
14: 啊，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嘅一个日子，
15: 嗯、
14: 啊，咁啊，当然我哋要铭记历史，五杯自强，系咪先？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唱一啲
15: 正能量嘅歌曲，
14: 系胜利嘅歌，
15: 嗯。
14: 胜利双手创，啱先已经练一下噶啦。
15: 好，
14: 系嘛？咁真系诶，呢、這个日子啊，亦都值得俾大家去记住。
15: 嗯。
14: 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日子啦。
15: 系。
14: 啊，咁啊，记得系前年系阅兵啊嘛？上年定前年？
15: 你查一查。
14: 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嗯、即系哇，嗰下真系好。自豪啊！
15: 系噶，当时我仲系专登要小朋友开电视睇。
14: 系啊，系啊，
15: 系啦，即系直情系老师话半日你喺度喺屋企睇，睇、
14: 啊、
15: 完再翻去翻、
14: 啊、
15: 学咁样嘅。
14: 九三阅兵
15: 系啊，系啊，当时系真系好自豪啦，系啦、啊，最记得系嗰个东风20咩范围是全。
14: 虎街全潮，问你怕未？
15: 呢、這个实在太劲啦！
14: 呢个咪就系我哋嘅底气咯，系嘛？
15: 嗯
14: 這個亦都是我們的一個驕傲啦， 咁啊喺依家即係國際環境比較動盪嘅時候，即係我哋可以好幸福、好安全咁樣生活喺我哋嘅即係城市當中嚇，咁、可以食我哋中意食嘅啊，分享我哋喜歡嘅，
15: 係
14: 咁啊，真係對比哇！即係你對比其他地方啊，即係你真係覺得哇！即係作為中國人真係好驕傲的一件事情啊！哇，好啦，咁啊，今日咧當然星期四我哋會唱下歌啦，咁啱都透露咗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嚇，咁啊大家都可以咧點翻啲相關主題嘅歌，係啊，咁我哋識嘅話，我哋都盡我所能去唱一唱，
15: 嗯，
14: 好嘛，咁啊歡迎各位啊，咁啊睇睇天氣情況先，今日白天去到今晚夜間多雲，有分散雷陣雨，最高氣温29度，最低氣温係24度，吹偏北風2到3級，相對濕度介乎於85%-85%之間，颱風呢個沙德爾3號。开始咧就系自东向西沿住我哋省这个海岸线移动啊，好得意啊！咁啊，预计咧受佢嘅外围环流影响，咁啊4号到5号，我哋高压区将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15: 冇错。
14: 咁啊还好啊，依家望出窗外嘅天气都系 OK 嘅，啊几唔错，几舒服。同埋咧会有啲凉凉地嘅，啊依家都开始呢两晚都我觉得凉凉地啦。
15: 啊，广东都就系进入即系感觉系秋天，所有广东人都认为系秋天，但系实际上系台风。
14: 系有啲秋意咁样啊。
15: 所以有啲秋意咧，我覺得就係你感受到就係中秋就嚟到啦，因為嗰種秋天嘅感覺就係你起床唔會覺得好焗好翳。
14: 我琴日都食咗月餅啦，
15: 咁快哦，你係
14: 喎？係啊，我琴日去超群嗰度已經食咗佢。
15: 等下到我食啦，
14: 終
15: 於到我食啦，
14: 3點鐘到佢。
15: 實不相瞞，我冇食飯。你可以睇我，係你睇我烹飯，我冇食
14: 牛肉喎。
15: 係啊，我留翻今晚先。因为一阵间要食月饼，系啦，
14: 咁悭皮啊！
15: 唔系即系
14: 即系今晚又唔煮饭，
15: 唔系因为总量唔可以过，一过咗咧就会肥。
14: 哇！你谂住等阵间食好多嚿嘅咩？
15: 咁唔系，咁你切开咗只只你都摸过，咁你唔好意思话啊，你俾你食啦咁样，你
14: 切两嚿啦，切两。
15: 咁你一整块你切两嚿，嗰两嚿都系属于我噶啦，个总量好高噶。
14: 其他嗰兩個可以分享嘅，
15: 哦，熱量好高噶嗰兩嚿，
14: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啊，等緊3點啊，八大姨同你分享超群月餅。我琴晚去到都開心嘅，
15: 嗯，
14: 都即系睇到佢哋呢啲非遺嘅手藝，因為佢個老闆娘好犀利啊，做月餅做咗27年，
15: 哇，
14: 系啊，咁啊
15: 事業啦，簡直係
14: 好勁啊，好勁啊，咁啊一路都係做月餅啊，做麵包啦。
15: 嗯
14: 咁啊喺我哋高腰其實都好出名。
15: 我經常去佢哋度，話俾老闆娘聽，我經常去佢哋度買嘢，買包。我最中意食佢嗰個腸仔包。
14: 我哋都佢俾咗好幾袋包我。
15: 真
14: 係
15: 啊！
14: 係啊，我分享咗俾實習生。
15: 哦，咁好啦。
14: 係啊，
15: 實習生就算啦，唔同佢爭。
14: 咁啊，所以實習生好勤力咁喺度剪片今日。
15: 啊，係，琴日好幫忙咁，我翻到嚟見到佢猛咁稱啲月餅上嚟。
14: 咁啊，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我哋啊！咁喺我哋嗰個視頻度，我嗰條片嗰度啦，咁啊都可以有一個購買連接。
15: 下午3點，係
14: 等陣間3點亦都撐下巴達伊啊！咁啊支持下。我推薦就係佢嗰個新款嘢，叫陳皮月餅，真啊，陳皮紅豆沙，
15: 嗯，
14: 紅豆冇沙啊，陳皮紅豆月餅。
15: 我陣間就試食
14: 啊，
15: 嗯，
14: 係啊，咁我真係好食，
15: 等佢
14: 嗰個月餅，唔算好甜，
15: 係嘛？啱，
14: 咁又食咗佢嗰只咩五層嘢嗰個月餅，
15: 嗯，
14: 我又真係好食，
15: 係
14: 啊，佢鹹鹹地、甜甜地，冇過人嗰種口感。
15: 因為佢裡面有冬刺啊，所以佢會有少少甜口，
14: 有鹹蛋黃咯，
15: 係
14: 有啲鹹咯，
15: 冇錯，
14: 啊，好過人噶，真係啊！估唔到我寶珠已經結咗婚啦！
15: 你知道得太多啦，你知道得太多啦，係我今日未結，係啦，
14: 啊，都嚟支持下啦！結咗佢仲有機會咩噶嘛？你有機會嘅，仲依家呢個比例都係各半咁樣啫嘛，係咪先？啊，
15: 準備好喎嚇，我好大洗嘅，好大洗，
14: 努力啊，加油！
15: 係啦。
14: OK， 咁啊，當然啦，呢個中秋佳節仲有幾多日啊？9月26日啊，我計過數，23日
15: 到咯，係啦，
14: 係23日到就到啦嚇。咁，但係我琴日問過佢哋咧，佢話依家仲係舊曆8月啊，
15: 係
14: 七月啊，舊歷七月啊，
15: 嗯，
14: 所以咧買餅嘅人未算多啊。咁啊，八月啦，舊歷八月咁啊，開始真係多噶啦。
15: 係，咁啊，大家可以籌備下啦。今日下午就可以籌備。
14: 咁可以先整啲嚟試試先嚇，你覺得好食啊？
15: 咁你就可以再去係啦，再推薦或者係再送親戚朋友嘅時候又可以。帶住月餅去啦，因為而家咧月餅都係講求唔能夠太甜啦，係咪啊？用料要新鮮健康啦。咁呢個我哋到時都會下午都
14: 就先講啦。啊，依家又唔講咁多啦，反正又冇得食。依家
15: 將我個話術都
14: 下晝先講啦。啊，咁啊食飯先啊嘛。
15: 好嘅，
14: 我哋今日肯定要食飯先啦。系啊，食完饭就再过嚟捧场，好嘛？
15: 嗯，
14: 好，再次欢迎其他新入场嘅直播间嘅朋友，欢迎欢迎大家吓，入嚟记得帮我点个赞，未关注嘅点个关注先，支持一波。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个直播节目。
15: 系咁，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咧，亦都可以下午三点钟入嚟直播间度。
14: 够啦，
15: 我怕一阵冇人啊，你明唔明啊？
14: 有嘅有嘅，
15: 系啊，
14: 吓，
15: 嗯。
14: 好大，
15: 你为我为咗努力系嘛，都要多啲宣传下嘅系咪先？
14: 等下咩话？翻嚟再见你哋两条友咁样啊，系咯，喺广州快啲食个饭盒先啦，系嘛？依家呢个点数都系食饭盒噶啦。
15: 系啊，佢中午系一个钟休息啊，多数都系。
14: 唉，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翻到肇庆呢啲三線城市嘅生活啊、工作啊，都又都幾好嘅，即係冇卷得咁犀利。但係依家講真咧，都點樣咧？都有啲向一線城市，即係嗰種叫做咩？
15: 我哋係粵港澳大灣區嘅
14: 忙碌同埋擁堵啊！
15: 忙㗎，忙。
14: 係啊，我琴日喺高腰翻到端州，開咗差唔多。九个字
15: 要啊，要啊，
14: 真系唔系开玩笑，
15: 基本上都要系
14: 九个字、啊。
15: 你要摸就迟，要摸就再早啲啲。
14: 哇，真系不得了！
15: 九个字好正常，系五点半你花到去六点半，
14: 开出咗一线城市嘅感觉。
15: 系
14: 啊，
15: 唔系因为主干道就嗰边
14: 真系远嘅。讲真，你高腰翻过去都，
15: 你话如果就落桥掟个弯就到就唔同嘅。
14: 好啦，咁我哋就准备要唱歌噶啦吧，今日咧我哋都准备好多正能量啊，好有意义嘅一啲歌，
15: 你准备
14: 咗边几首？啊？
15: 你话好多，请问你
14: 有嘅有嘅有嘅，大家都可以拣选一啲啊，你觉得好值得喺今日呢一日去唱俾大家听嘅，咁都 OK 嘅啊，可以分享一下啊，两条友系嘛，相通兴系啊，冇错。今日两个人一齐喺度做直播，同你分享好音乐啊。
15: 嗯，
14: 听翻首歌先，呢一只歌马上就会发布呢个 MV 啦。
15: 哇！
14: 用爱护航，小弟作词作曲嘅歌。
15: 有冇你出出镜？
14: 冇，蔡老师唱啊嘛。
15: 咁你可以出镜噶，然后你一经过佢就写作词作曲 super， 你一经过呢度，
14: 唔使咁刻意嘅，系嘛？好啦，今日大家都多多支持，好似系9月5号会有一个首发嘅仪式添，
15: 全球首发，
14: 系啦，劲啊！

0: 劲啲啊，
1: 系系，好听好多。
0: 系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啊！吓呢一只属于我哋嘅本土原创歌曲啊，《用爱护航》啊。
1: 系讲起身真系好荣幸，嗰日坐喺蔡老师隔篱。
0: 系咩？
1: 系即系原先系你坐喺佢隔篱，
0: 做评委啊，去跟你。
1: 系咁嗰日咧就我可以同蔡老师学习下，即系佢会去即我又會問啦，我就誒呢位選手佢嗰個唱功點樣啊？
0: 得唔得？
1: 係啦，佢就會好耐心教翻你咯。佢話你去聽邊個位置，佢點樣點樣，佢會教你。佢話你要聽，佢話我哋一定要聽得好仔細咁樣。我就哇，原來即係當你去覺得可能佢唱得好好嘅時候，但係喺蔡老師嘅眼中，因為佢專業人士嘛，佢會覺得佢呢個位可以更加靚啲，唱得更加完美啲咁樣。
0: 哦，
1: 哇，即係。好犀利啊！即係
0: 偷師啊，喺度一邊做評委一邊偷師，係
1: 啊，咪關門弟子？你以為咁容易學？
0: 才藝大賽啊，今嚟嘅才藝大賽初賽已經結束㗎啦。
1: 嗯，
0: 咁就嚟緊有復賽，
1: 係復活賽，
0: 好緊要喎！獎金8800蚊，
1: 係
0: 亞軍3300蚊，唔係6600蚊，係啊，季軍3300，重點。亚军季军不是只有一个，
1: 有两个，
0: 是啊，亚军两个，季军三个，
1: 哇，
0: 开心啦，即是前六你都攞紧几千蚊回家了，打份即一个月的打份工的工资啊，咁好，入到决赛都有5嚿水，
1: 哇，
0: 你话爽唔爽？happy 唔 happy？
1: 嗯，
0: 唔系做评委，我都去参赛啦，真系。
1: 你喺蔡老师手底可唔可以过？我哋可唔可以过骨？
0: 啊，可唔可以过啊？
1: 系可唔可以过骨？
0: 好啦，啊，大表哥话喂，细细个就开始听我做节目系咪噶？
1: 真唔真啊？
0: 点讲你叫大表哥啊？
1: 你叫翻叫表弟，改翻名先。
0: 系啊，你咁啊，细细个听我做节目。阿巴达姨都去参加啦，佢 OK 嘅。
1: 我唔得嘅，我唔得嘅。
0: 佢扭两嘢 OK 嘅。
1: 唔得嘅，唔得嘅。
0: 啊。即刻入决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啊！抖音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搵到我嘅直播间，
1: 视频号搜索爱家109，
0: 系啊，亦都系可以 kick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
1: 系
0: 一齐聊聊天的。咁啊，当然今日星期四我哋仲会 live 唱下歌添啦，咁啊，今日咧93啊，我哋一个胜利日，
1: yeah.
0: 我哋唱啲好。
1: 正能量嘅歌，
0: 好劲抽嘅歌，唱俾大家听啊！
1: 我唔够胆讲劲抽，我只能讲正能量。
0: 正能量
1: 系啦，因为我唱得唔系好劲抽，系啦，
0: 系啦，你唔系咁嘅势噶。
1: 唔系唔得。上次点解会咁样？系因为上次连我阿哥即系个唐大佬，佢又发一个视频俾我，佢话即系个是你吗？佢
0: 发咩视频啊？
1: 咁我喺度唱歌嗰个视频咯，啱好佢喺个车度，可能佢休息啊咩咁样，佢就讲阿哥系咪你啊咁样，我话系，我喺度狂笑，因为
0: 人少少，
1: 系因为真系喺咪嗰个收嗰个声音太好干系把声，
0: 咪得咯，
1: 即系佢冇混响，
0: 真实，
1: 即系你明明你明明原来哦，原来人家喺即系。聽眾的眼中我就是咁個樣啊，唱成咁個樣
0: 子，
1: 自己又冇低音混響喎，喺度乾聲喺度唱喎，即係有啲唔好意思啊！而家係偶像包袱有啲重，有些少重。
0: 係啊，
1: 你先好啊，
0: 我先啊，咁大家點歌啦，記得嚇、啊。
1: 你唔點佢自己唱、啊。
0: 記得今日我哋係正能量啊，走起正能量歌曲走起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諗諗有咩係啱我哋嘅。
1: 係
0: 啊，好啊，咁啊，我先嚟一隻。我先嚟一隻，葉振棠，一隻勝利雙手錯。

0: 你咪揾個諗下。
1: 係啦，冇錯啦。誒？
0: 就嗰度，嗰度咪係咩？
1: 唔係。
0: 都唔系，咁你重新揾啦。系啦，咁大家等待嘅期间，大家话想爱的风筝，今日唔唱先吓，正能量嘅，佢啲情塔塔嗰啲嘢咧就啊放翻听日
1: 先先
0: 唱系啦。
1: 系啊，我哋今日要唱啲真系有好有胜利喜悦嘅一啲歌曲啊。
0: 可唔可以展望下未来嘅歌曲？可以嘅，
1: 可以啊，可以。应该大家都听过系嘛？你听过系嘛？
0: 听过。
1: 因为呢个就是那个
0: 普通话版的嘛，这个是白话版的嘛，
1: 粤语版
0: 啊，这个是什
1: 么普通话
0: 白话版，即普通话版是那个、那个叫潮汕话版、
1: 哎、
0: 闽南话版、
1: 闽南话版。

0: 才艺大赛冠军。
1: 胜利双手操，即系你特别唱到最后嗰句，你系喺特别喺今日唱，你特别之骄傲啊！
0: 嗯，
1: 啊喺胜利日唱呢只啊胜利双手藏，系嘛？即系我今日再睇翻央视新闻嗰啲嗰啲画面啊！
0: 啊，你会好
1: 哇！即系历历在目，
0: 你会哭吧？
1: 唉，真系历历在目啊！七七事变啊，卢沟桥事变啊，七七卢沟桥事变啊，系嘛？再到咩平型关大战啊、百团大战啊，等等等等，系嘛？再有呢个南京大屠杀嘅啲画面啊，哇！嗯、你真系到最后日本仔投降，
0: 系、
1: 嘛？再到九三胜利，哇！即系呢啲画面，虽然系短短一分零钟，但系真系已经系即系好好震撼啊！
0: 前人經歷得太多，所以我哋真係要珍惜而家嘅生活，特別係小朋友。點解好多學校嘅愛國主義教育咧，從幼兒園已經開始咧？
1: 必須啦，
0: 係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因為咁幸福，佢唔知道點樣嚟啊，點樣去獲得咁幸福嘅生活咧，就係、是、靠前人不斷嘅即係拼搏啦。
1: 講得好，
0: 係啊，即係血灑戰場。
1: 係時候你都要嚟一首啦。
0: 我睇下識唱邊首？你。你发佢嗰个歌，我未必识噶。
1: 万里长城永不倒。
0: 唔系咧，唱啲咁认真嘅歌，万一我唱错就唔系几好啦。
1: 一齐唱。
0: 哦、
1: 一齐唱。
0: 我做氛围做啫嘛，气氛做。
1: 好，氛围气氛做。将气氛搞起来。
0: 好。
1: 咁你要喺隔篱打功夫先得。嘿。

0: 好啦，
1: 好，有啲人话唱得唔够放。
0: 通过华啲嘅鼓励，你头先唱得好放开啦。
1: 冇冇冇，声音有啲紧，好坦白。
0: 嗯，
1: 我自己都觉得。
0: 哦，点解呢？
1: 中午啊嘛。
0: 中午有咩问题？
1: 未开声。
0: 哦哦。
1: 成朝早冇讲过两句，系嘛？坐喺办公室默默咁样喺度。
0: 冇人拉你讲嘢系
1: 嘛？默默喺度睇手机，做剪片啊。好多謝大家點讚啊！咁啊，唱成點啊，就其次都係一份心，即係嗰種表達啊，心情嘅表達。
0: 嗯。
1: 啊，即係你喺今日唱呢啲歌，你
0: 係有心係好緊要嘅，係咪先？
1: 係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記得我哋呢一個好咁重要嘅日子啊！
0: 嗯。
1: 好，再次歡迎各位可以入到嚟，咁大家都覺得有咩你都覺得都係即係一
0: 聽
1: 就打雞血嘅。
0: 嗯。
1: 係嘛？嗰種或者一聽就好有感覺嘅，都可以咧將個歌名話聲埋。
0: 係
1: 啊，咁其實真係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歌曲嘅，喺嗰個年代其實真係會好有嗰種叫咩啊，使人奮進嗰種感覺。
0: 其實而家小朋友學得比我哋大個人仲要多，
1: 係咩？
0: 係啊，佢哋因為佢有音樂課嘛，佢就。音樂課佢會喺呢啲時間節點嘅時候咧，不斷去學習呢啲紅歌。
1: 粵語喎、啊，我自己即係嗱呢啲少啲，粵語係少啲。
0: 係粵少啲，但係佢哋又起碼有紅歌學。係
1: 有紅歌肯定有啦，即係紅歌大家聽得多嘛，所以我揀翻啲粵語嘅同大家唱一唱啊嘛。
2: 愛家愛生活，愛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中午1:30。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关于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一零五九，
3: 外加一零五九，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9: 好，可是不管怎样，系啊，好努力喺度练紧歌啊！呢一只我的中国心，巴特依
10: 紧急学习中，
9: 唱俾大家听。啊，好啦，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九月三号啊，九三胜利日啊，咁啊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咁啊，听到有我 Super 啦，
10: 仲有我巴达嘅声音
9: 喺度陪伴住各位嘅吓，咁啊，欢迎各位锁定我哋高腰综合广播，揸车嘅路上可以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啊，咁啊，又或者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小弟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
10: 搵、到我哋啊。
9: 咁啊，仲有视频号啦，
10: 搜索爱加一零五九就得噶啦。
9: 冇错，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咁啊，亦都有朋友拣紧歌啦，咁啊，唔知识唔识啊？咁啊，等等要睇睇。好，咁啊，但系点都应该要继续去唱。
10: 嗯，揸紧趁热打田，就嚟唔记得第二句点唱。
9: 啊，巴达依要挑战下呢一只我的中国心。
10: 嗯，听得多，因为听同唱真系两回事。因为真系嘅，我而家发现系听同唱系两回事。
9: 梗系唔同啦。
10: 系啊，
9: 呢一只歌我都好激动，我都唱咗好多次噶啦。
10: 真系啊。
9: 系啊，
10: 哦、我知十
9: 几年前我都成日。
10: 呢个识唔识嘅阿杰？
9: 唔使噶啦。
10: 真系啊。
9: 系啊，十几年前我记得夹 band 啊嗰啲都成日唱呢一只歌。
10: 哦。
9: 啊，国庆我一定会唱。
10: 好。
9: 啊，今日九三胜利日，我觉得唱呢一首歌亦都好有感觉。
10: 嗯。听紧音频嘅朋友，听紧电波嘅朋友，麻烦将音量稍微收细啲啲啊。
9: 系咧，俾啲信心自己。
10: 监学等于叫做。
9: 唔识嗰啲，我会跟住唱。
10: 哦，好嘅，好嘅。

0: 啊，依个演唱呢一只《我的中学生》，虽然咧就半冷坑，但系都还好啦。
1: 唔系，我好认真对待呢啲歌，一定要系，我觉得要唱得好先系我唱出嚟。如果唔系咧，系唔系几好意思嘅？
0: 唔使唔好意思嘅，即系起码要去唱先得噶。
1: 嗯，唔系呢个好严肃嘅一啲歌曲，我觉得。
0: 我的中学生，张明敏老师。嗯，咁呢一只歌，我觉得都系好有感觉。
1: 嗯，
0: 啊，好正，好正，好正。含情脉脉咁唱，我啲人嗌你。
1: 咁啊，我的祖国妈妈，我当然要含情脉脉啦，对不对呀？
0: 好啊，咁我再拣叶振棠嘅歌。
1: 好
0: 啊，因为佢真系好多呢一类型嘅歌噶。
1: 嗯，
0: 系啊，记得上次佢嚟高腰开演唱会。
1: 嗯，
0: 哇，每一首歌我都喺下边跟住唱，嗰种感觉真系好过瘾嘅。咁我跟住拣嚟佢呢一只叫《大地恩情》啊。
1: 好。
0: 啊，咁呢只歌亦都
1: 系，我知道开头河水弯，那个唔啱 beat 添。河水弯又弯，
0: 系有朋友话我开学第一课啊，听到《映山红》啊，好听啊，啊，冇错冇错，但系嗰啲文味咧，又唔系我哋两个嘅可以演绎得到嘅。
1: 嗯，
0: 系啊，
1: 歌好多都好听嘅。
0: 系啊，咁我拣翻啲流行嘅作品出嚟吓。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
1: 《
0: 大地恩情》嘅主题曲。
1: 嗯，
0: 嗰阵时睇好似系黑白定彩电嘅，嗰阵时八几年，1988，我唔记得，总之我翻可能小学一二年级，就睇嘅。
1: 嗯，
0: 系啊，你有冇睇？
1: 边个拍噶？冇，应该冇。但系歌我又成日听《
0: 大地恩情》。嗰阵时九斤啊嘛，啊嗰、那个叫咩演员啊？
1: 我问你啊，你又问我。
0: 系啊，我醒唔起个样，我系记得嘅。
1: 哦。
0: 系，但我醒唔起佢叫咩名啊？嗰位演员。
1: 嗯。
0: 系啊，九斤啊嘛。
1: 咁唱啦，冇理佢几多斤。
0: 系啊。
1: 唱啦。
0: 哇！大地恩情。
1: 系。
0: 同大家翻到嗰个年代。
1: 好。

0: 有冇感觉？
1: 有
0: 啊，黑白十七寸电视机睇呢一部戏
1: 哦。
0: 啊，六吉廖伟雄系啊，廖伟雄。
1: 廖伟雄
0: 啊，廖伟雄啊，冇错，记得佢系大可叔六根九根啊，啲 friend 啊，嗱，即系将呢啲戏里边嗰啲名咧讲翻晒出嚟。啊，揾紧啊，
1: 廖伟雄
0: 认唔认得啊？呢个样好红
1: 啊！佢叫阿灿，
0: 系啊！
1: 哦，我知道阿灿呢个角色，
0: 系啊，
1: 哦，
0: 真系啊！呢部戏真系不得了，呢只歌亦都系不得了，真系。
1: 哦，嗱，我净系知道阿灿，但我唔知道廖伟雄
0: 呢一首歌都不得了。
1: 系呢个佢好出名噶，佢而家去都种菜啊，
0: 系嘛？
1: 系啊。后屘翻嚟种菜咁样，
0: 呢只歌就大地恩情，就叫做大地恩情。部戏亦都叫大地恩情。
1: 哦，
0: 咁啊，叶振棠去唱嘅，咁所以咧，叶振棠
1: 佢而家种水稻，哇，真系噶，翻嚟种田啊！

0: 振棠老师佢当阵时嚟高腰开嗰个演唱会，我都讲噶啦，我同佢做一个采访，倾咗十几廿分钟，系啦，掂靓过啲啊，前中啲，好烦啊！呢个真系啊，咁啊，真系佢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啊，咁啊，都系呢啲好有家国情怀嘅一啲作品。系啊，咁啊就系包括啱我唱几首啦，胜利双手创啦，万里长城永不倒，其实呢个就系佢个全名，好似系即系歌名，我又唔系话叫万里长城永不倒咁样嘅。
1: 叫咩啊？
0: 吓？
1: 佢呢首歌竟然唔叫呢个歌名？
0: 啊，好似唔系嘅，佢个原曲。咁啊，仲有好多武侠片嗰啲歌咯，系咪都好好正嘅啊！咁啊，跟住
1: 好，
0: 大家可以继续点啊！咁啊，巴达依唱下啊，接近佢嗰个年代嗰啲都 OK 嘅。
1: 我识听，我识唱。佢乐
0: 长条颈喺度谂。
1: 我识唱祝福。
0: 啊、祝福佢今日要
1: 系识唱祝福。
0: 送上一首祝福俾大家。
1: 系啊！祝福我哋祖国越来越好。
0: 好。啊！
1: 人民生
0: 活健健康康，佢真系好嘢，佢真系记起好多呢部戏嗰啲嘢。
1: 哦，应该系比你要大啲啲，
0: 有可能，
1: 因为佢记忆咁强烈嘅话，应该大啲啲。
0: 我真系记唔起，系、啊！我喺边度种田都知道，
1: 因为有新闻出过嘛，系、啊，有新闻出过话佢翻嚟嗰度诶，帮我哋即系咪一齐种田。
0: 阿达姨今日好靓女、啊，因为佢
1: 哎呀，你都咁讲噶啦，唔系一阵间个货品比较咩啲。系啦，唔可以随便，系必须要必须要出货噶嘛。
0: 嚟咁啊，唱咩话？祝福，
1: 祝福，
0: 叶倩文。
1: 嗯，
0: 呢一只歌都好经典嘅啦。
1: 系啊，系啊。
0: 点解会突然间想唱呢一首歌？
1: 因为冇乜识嘅。系
0: 嚟听一下，
1: 冇对咁高啫，突然间捋唔过去。系我咩调？C 调唔使夹嗰个噶嘛？
0: 应该唔需要。
1: 嗯，俾啲混响我先。
0: 边有混响嘅啫？
1: 我呢度有啊嘛，你收唔收到噶？
0: 冇啊，嗯，认真唱。
1: 嗯，开始啦。丛林迎着雨，高，系徘徊丛林迎着雨。嗯、我知道自己咩情况，你呢个已经开始到达我顶峰啦，好嘛？
0: 咁啊顶啊！
1: 系啊，我音域好窄噶咋。

0: 就呢个 key 咧就嚟走音。我仲识唱一首，系仅仅两首，《凭着爱》叶倩文，
1: 可以好听。
0: 嗯，准备走音啫嘛，做咩你唔揾歌词俾我？
1: 啊咩啊？凭着爱，哦，唱上瘾啦，开始。
0: 唔系，我净系识呢两首，唱完就到你噶啦，系啊系。
1: 好，凭着爱，大家都
0: 系凭着有歌的，
1: 凭
0: 啊，歌的对，有歌的。
1: 来，继续听阿巴达尔去演绎呢一首。
0: 开始啦，夹夹先，系冇错冇错，我基本上都要咁样嘅。开始啦，开始啦。
1: 嗯，可以啊。

0: 好啦，唱完我识噶啦啊！再要唱我就只能唱我的骄傲啦。
1: 你歌啦，
0: 系啦，到达咗我另外一个年纪听嘅歌啦。
1: 好，咁啊，带嚟呢只凭着爱，有冇听过啊？大家应该都有喎。
0: 哦，我知道有一个是林子祥咧，嗰首
1: 啊，呢、這个是林子祥，
0: 男儿当自强，
1: 男儿当自强，
0: 你唱嘛？
1: 有冇可能拣啲咁高难度嘅歌俾我唱、啊哦？
0: 我唔知道，我分唔清高唔高难度，啊、我只系醒起有呢只歌。
1: 男儿当自强系打功夫嗰个 background 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我系唔会觉。
1: 笑，咁
0: 我冇嘢噶，又唔使我唱，系啊，我唔考虑呢个难度问题，系、
1: 唱下其他，唱下其他、好啦，多谢健健康康嘅点赞啊，溜溜溜啊，小猫仔啊，溜你啊吓，咁啊，有咩歌，大家可以将歌名打出嚟。系今日我哋要唱啲好正能量嘅歌，
0: 到我的骄傲啦。啊，嗯，系嗰首啦，冇其他啦。
1: 系咩？
0: 系啊，仲有
1: 即系你要唱我的骄傲。
0: 系啊，
1: 为我哋嘅祖国而骄傲。
0: 梗系啦，呢、這个就系我的骄傲。
1: 好啦。
0: 降几个几十八个 key 先知唔知？Pride in your eyes， 嗯 ，Pride 应该呢个得。Pride 点啊？边个 Pride 啊？为改写咁高，眉目里高啦，高啦，大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6: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0: 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5: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5: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6: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6: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4: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的陪伴，常回家看看。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9: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0: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8: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后的全都变。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Thank you.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8: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9: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你需要我哋，
15: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万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6: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烂透的借口。我承认无法打破时间的魔咒，但愿明天不会变得更烂更糟。为解生活难题四处奔走，悲伤至今难免被人看穿看透。一把年纪还是没什么成就，总尝试灌醉自己解愁，却渐渐习惯孤独，叹覆水难收。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喂，你好。
8: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7: 啊，咁啊。
9: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10: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1: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
3: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
4: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

0: 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高志丹强调

0: 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

0: 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父子同埋张献三人俾秦桧害死喺风波亭上边。岳飞一死啫，真系大江奔腾，黄河咆哮，个个都伤心落泪啦。好彩得到王能李直冒住生命危险，收敛咗三个人嘅尸首，埋葬喺西湖边。那个奸贼麦奇薛呢，见岳飞三个人已经死咗，就同罗宇接连夜嚟到相府见秦桧复命。秦桧一听都唔知几高兴，佢即刻就问：
1: 佢临死嘅时候有咩讲啊？
2: 禀报相爷，佢临死嘅时候只系讲咗不听杜月嘅说话，果然有风波之险啊！小官谂咁嘅妖僧，千祈唔好放过佢啊！哦，系啦，仲有，如果唔斩草除根，一定会弊噶。太师爷，不如假传一道圣旨，派人去岳飞乡下，捉埋岳飞啲家属来京，一网打尽，咁就了事啦。
1: 好，就凡两位出去，吩咐冯忠、冯孝，快啲去捉拿岳飞嘅家属，一个都唔好俾佢走甩啦。
0: 两个人领命出府啦。秦桧呢，又叫一家人何立嚟交代佢：
1: 你听日一早起身去金山寺，请杜月长老嚟见我，千祈唔好俾佢走甩啦。知道未啊？
0: 小人知道啦。何立领命到第二日，即是肇兴十三年的正月初一日，何立就离开了临安，一直向京口而来。一日到了镇江，就在江口跟着乡客来到金山上岸，走到寺庙门口，耳边听到钟磬的声响，好多男男女女都拎着香烛入去烧香。那个何立亦都混咗喺人堆里边入去一睇，原来嗰个杜月和尚正喺度星座讲法。何立呢就企喺人堆里边听佢讲经，嗰个心就谂：听佢讲完，呃佢临安，唔怕佢飞上天啦。佢听到嗰个长老将梦幻泡影四个字讲到天花乱坠，个个都齐声念佛。长老讲咗一阵间，跟住就叫大家听住：
1: 五年三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身，只为多开口。何立自东来，我向西边走，不是佛力大，岂不落人手。
0: 杜月和尚讲完，只见佢眯埋双眼，就在法座上面坐化去了。当时那些和尚一起合掌讲：
1: 师父圆寂啦。
0: 何立大吃一惊，即刻拉住了那个住持就说：我奉太师的君子来到请长老，怎知他竟然坐化了，我怕里面有什么奸贼，你叫我怎样回复秦太师啊？
2: 哦，我的师父能知过去未来，他知道你们太师来请他，当然没什么好的，所以登座讲法，现在已经坐化了。你都亲眼看见的了，有什么奸诈呢？
1: 你们这样一定要将长老的尸骸消化了，我才好回去回复的，如果不是，你们就跟我一起去见相爷
2: 了。哦，这有什么难处呢？
0: 于是就叫了火工道人即刻搬咗柴草，揀咗块平地，搭好柴棚，将长老嘅法身抬咗上边，下边点起火嚟，一阵烈焰腾空，一声响，直透九霄，结成咗五色莲花。上边坐住一个和尚，佢喺度讲住：
1: 何立啊，冰山不久，梦境回常，你要早寻各路，咪迷失本来啊，你去啦。
0: 讲完就慢慢腾空飞起而去了。 嗰啲和尚即刻将长老个骨籍执咗出嚟，装咗喺龛里边，放咗喺后山，再拣个日子嚟安葬。当日就请何立喺厅堂里边坐低，准备啲素斋嚟招待佢。何立一边食就一边将秦桧点样陷害岳飞讲完咗，跟住又话：呢次系秦丞相命我嚟呃长老临安治罪噶，点知长老果然系活佛临凡，已经预先知道咗错化而去。唉，正话佢喺云头里边吩咐我及早修行。唉，奈何我仲有80岁个老母喺屋企，冇办法掉得开啊！等佢8年之后，我一定出家就系咯。嗰啲和尚就话：阿弥陀佛啊，为人在世本来就系镜花水月，小僧喺呢个金山寺得闲嘅时候，睇嗰啲来来往往嘅船只，边一个唔系为名，边一个唔系为利啊，时时都遭遇到风波之险，几时想到富贵荣华呢？到后尾总系一场春梦啊！你嗱，有诗讲得好：从来富贵若浮云，吉凶以福顺难分。田地千年800主，何龙牛马为儿书。何立听咗啦，一味点头，跟住咧就拜别咗各位和尚，落山翻去回复啦。再讲嗰日，岳夫人同埋佢嘅心抱巩氏夫人同埋个女银瓶小姐正喺度倾紧偈，忽然间见岳飞嘅四个仔岳平、岳林、岳振同埋岳云嘅仔岳新、岳虎一齐走入嚟。岳振就话：妈，今日系元宵佳节，点解唔叫家人挂灯啊？到夜晚黑，等大嫂啊、家姐一齐过节啦。唉，你哋神蚊仔乜嘢事都唔懂啊！你父亲入咗京，叫咗你大哥同埋张将军去咗，到而家一啲消息都冇。张总兵又去咗打听，连佢都冇咗信息，我哋仲有咩心机去睇灯啊？几个公子听咗之后，亦都唔敢再出声，企埋一边。呢个时候，二公子岳雷走上嚟就话：妈，你放心，等孩儿听日起身去临安，去爹爹嗰度攞个信息翻嚟就系啦。张总兵都去咗，乜嘢信息都冇，你咁细嘅年纪点去得啊？就喺呢个时候，老家人岳安上前禀报话：夫人啊，外边有个道人话有机密大事，一定要嚟见夫人嘅。小人再三叫佢走，佢硬系唔肯走，特来禀知啊。岳夫人一听觉得好奇怪，就吩咐岳雷出去睇一睇。岳雷嚟到门口见咗道人就问：师傅啊，你喺边处嚟啊？那个道人唔出声，一直走入嚟到大厅上边行咗个礼就问：足下系边一个啊？弟子就是岳雷。

0: 女呀？哦，咁岳飞元帅你点样称呼佢呀？系家父嚟。既然系令尊，咁我就可以讲得。我唔系边一个，系大理寺正卿周三维。因为秦桧要我审问令尊，一定要谋害令尊嘅性命，所以我挂官逃走。后尾秦桧又命令麦其涉严刑拷打，令尊唔肯招认。听讲有个总兵张宝撞死咗喺监狱里边啊！那个周三咪讲到呢一句啫，里边嗰啲女眷当时匿咗喺屏风后边听住。张宝个老婆红史首先就悲伤起上嚟，一直到咗周三咪讲到喺旧年腊月29日，岳元帅父子三个人屈死咗喺风波亭上边。呢一句嘅时候，嗰啲女眷啊，突然间半天飞咗个霹雳，满门头顶失咗三魂，一家男男女女都痛哭起上嚟。周三咪跟住话：里边各位夫人，你哋唔好大喊住先啊！我唔系为咗嚟报信嘅，系为咗保存岳元帅嘅后裔而嚟嘅。你哋快啲准备逃难啊！任差马上就要嚟捉拿眷属，咪俾佢哋一网打尽啊！好啦，贫道走啦！嗰啲夫人一听，即刻一齐走出嚟就话：哎呀！恩公你唔好喊住，等妾地拜谢你啦。夫人就同一班公子跪低啦，喺度拜谢。周三卫呢即刻跪低答拜咗，起身就话：夫人啊，你哋千祈唔好打错咗主意，快啲打发公子逃去大树啦，好保存恶事嘅香火。贫道就此告别啦。几位公子一齐送出了大门，又翻返入边痛哭起上嚟。这个时候岳夫人叫了个新抱入去里边，将人家欠的账目和家人的身契冚唪唥烧了，跟着对家人说：我们大老爷已经死了，你们都是外姓人，何苦受牵连呢？你们趁早带埋家小去逃生吧。讲完跟着喊起上来，各个公子啊、媳妇啊、女儿和红氏母子一齐都喊声震天。那个岳安、岳成、岳定、岳宝四个老家人就对各人话：各位兄弟啊，我哋四个人情愿保住夫人、小姐、公子一齐入京尽义，你哋愿意去嘅就早啲讲啦，唔愿意嘅就趁早逃生，咪到时后悔咁就迟噶啦。嗰啲家人一齐话：你哋唔使交代啦，我哋情愿一齐跟住入京，任凭嗰啲奸贼要杀要剐，亦都唔会出我哋老爷嘅丑嘅。岳安就话：唉，你哋咁样做难得啊，难得啊。夫人啊，你唔使顾住小人哋啦，小人哋都系情愿同老爷争光嘅，只仲有件大事未定啊。请太夫人快啲派好一位公子逃生啦。唉，你哋虽然係咁讲啫，佢哋去边算安身好呢？夫人啊，大老爷平日唔通冇一两个好朋友咩？只要夫人写封信打发边位公子去投奔佢哋，佢哋冇话唔收嘅道理嘅。哦，咁好啦，岳女，咁你就快啲去逃难啦。妈，第二个兄弟去啦，孩儿愿意保住母亲入京。哎呀，公子啊，唔好推三推四咯，快啲行吧啦。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唔通大老爷有100个公子，亦都要俾奸臣害死晒咩？要走啦一两位，等以后亦都好收拾大老爷嘅尸骨啊。如果能够报到仇，亦都不枉为人一世咯。太夫人啊，你快啲写封信啦，等小人 去执拾行李银两，快啲起身，唔好拖迟啦。当时岳安就入去攞咗啲碎银，连埋衣服打咗个包袱，执咗几件旧衫帮公子换咗。夫人呢，当即含住眼泪写咗封信递咗俾岳雷，就话：乖仔啊，你带住呢封信去宁夏，去投奔钟留守钟方，佢念旧交情，自然会收留你嘅。嗱，你一定要同父亲争气啊，一路上要小心啦，吓、啊！公子冇办法，拜辞咗母亲大嫂，又拜别咗各兄弟同埋小妹，大家都喊起上嚟。各公子送出咗大门口，翻到入里边喺度静候圣旨。再讲。牛唐君牛高的夫人所生的仔当时已经15岁，改个名叫做牛通。哈，这个小路仔啊，生得全身黑黑实实，满面黄毛，连头发都黄埋的，所以人家都跟他起了个花名叫做金毛太岁。他啊都不知几好力，千零斤重的东西他轻轻一拎就拎起的。他生得身材雄伟，那天是正月初十，啱啱是金总兵的生日。牛夫人就带着牛通来到后堂。牛夫人先拜过姐夫家姐，然后就叫牛通和姨丈姨妈拜寿。金总兵就叫他两仔乸留低，摆了家宴，一起在喝庆春寿酒。饮下饮下，金总兵就说：
1: 我看内侄年纪亦都咁大，武艺亦都过得去，近来听讲岳元帅阴召入京，将帅印交咗俾佢个父亲嚟掌管，而内侄应该去嗰边行下，揾个出身。之琴日又有探子嚟报，话岳元帅俾秦桧诬陷佢谋反大罪，喺年29就害死咗喺监狱里边啦。这个消息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派人再去打听了，等他回来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了。
0: 牛夫人一听就很害怕地问：
2: 蛤，如果是谋反逆臣，哎呀，那就一定要抄尽杀绝的，恶事一门，那就没的了。我不如叫牛通快到岳元帅屋企，叫他的仔来这说避难，好保留岳家的血脉啦，唔知道姐夫你同唔同意呢？
1: 哦，咁做都好㗎，都好㗎。等探听消息嘅返嚟，如果真係有咁嘅事，就快啲叫牛通去啦。
2: 哎呀，姐夫啊，呢处离岳飞屋企咁远，如果等到探子返嚟，咁就迟㗎啦。
0: 牛通接口就话：
1: 哎，既然係咁，事不宜迟，等孩儿今晚就连夜去啦。如果太平无事，咁就算去探下伯母，如果真係有变化，就接咗岳家一个弟兄嚟，唔好再拖啦。
2: 哎呀，咁好啦好啦，咁你听日准备好马匹行李，叫家丁跟住你去就係啦。
1: 二长啊，亏你做官添，咁你都唔识嘅。
2: 而家呢啲嘢唔係偷鸡摸狗嘅事嚟咩？唔能够声张㗎嘛。我呢两隻脚又唔係唔识得行，要马做乜嘢？
0: 牛夫人就喝住佢话：
2: 你呢个畜生啊，在姨丈面前敢咁放肆大声讲嘢嘅咩？听日就叫你去系啦。
0: 当日饮咗轮酒之后就散咗。牛通翻到书房，个心就谂：
1: 哎呀，真系急惊风撞啱个万郎中。如果岳家兄弟俾奸贼捉咗去，咁就绝咗岳家嘅后代噶啦。唉，真系啊！
0: 牛通等到黄昏时候，静静收拾了一个包袱，拎着一条短棍走出了府门。他对守门的军士就说：
1: 你又去禀给老爷子，就说我去探个亲戚，很快就回来的了。哎，叫夫人不用挂心啊。
0: 牛通讲完大踏步地去了。那个守门的军士当然不敢阻挡他的嘛，只要入去禀报给金总兵知道。金总兵即刻讲给牛夫人知，马上准备衣服啊、银两，连夜派家人去追他了。
2: 哎，便是追到的，
0: 家人四边咁找都找不到，只要回来复命话： 老爷啊，都唔知佢搵边条路去咗咧。

0: 节亦都只好算数。那个牛通日行夜宿，一路问就一路行。那日到了岳家庄，同个看门公讲明的情由，不等通报就一直入了里边。行到大厅，啱啱太夫人一家在厅上边，牛通拜完讲了姓名，太夫人即刻喊住讲：哎呀，贤侄啊，你能够嚟探望我真是好咯。你伯父和大哥被奸臣陷害，冚唪唥死在监狱里边啦。
1: 老伯母，你唔好喊啦。我阿妈因为有探子探到呢件事，佢唔放心，叫侄儿特登嚟接位兄弟去嗰边避难啦。大哥既然死咗啦，快啲叫二兄弟嚟同我去啦。如果圣旨一到，就冇把走得甩㗎啦。
0: 哦，你二兄弟已经去咗宁夏，投奔钟公子去咗啦。
1: 哎呀，老伯母，咁你唔使叫二兄弟去果树啊，果树路咁远，咩树放心得落啊。哎，係啦，二兄弟几时出门
0: 㗎？係今日一早出咗去嘅。
1: 哦，咁唔紧要，侄儿行得快，等侄儿即刻去追佢，追到之后就同佢藕同关㗎，小珍唔返嚟㗎喇喎。
0: 牛通讲完就辞别咗夫人，出府门问个家人：
1: 喂，二公子问边条路行
0: 㗎？呢问东边行㗎。牛通听咗啦，就一直向东边追过去。牛通前脚啱走啫，秦桧派出个奸贼冯忠、冯孝带住教尉就到咗岳家嘅门口，即刻传令将岳家冚冷包围住，大声叫圣旨到。岳安即刻入去禀俾夫人知道，夫人呢啱啱想出嚟接旨，张宝个仔张英年纪虽然只有十三四岁，知佢生得身长力大，成身嘅啲肌肉一嚿一嚿，有名叫做花斑小炮。佢上前对夫人讲：
1: 夫人啊，你等一等先，等我出去问明白先吓。
0: 佢几步就走到门口，对住嗰啲教尉大声咁喝佢：
1: 咪喐啊！
0: 呢一声真系好似喺半空里边打咗个霹雳雷咁样，吓到嗰啲人个个都唔敢喐。冯忠就话：你系边个啊？
1: 我系马前张宝嘅仔张英。我话你哋知，如果你激嬲咗我嘅话，咪讲话你呢几个贼仔就系二三千人马，我都唔当你系嘢。可惜我哋太老爷一门都系忠孝之人，唔肯坏咗名节，所以我先嚟问你哋一声。
0: 哦，好好好，唔知道张管家有咩话讲？
1: 你哋嚟，我明知道是奸臣派你来捉拿家属的，但是不知道你们要民族呢定是武族啊？
0: 啊，民族啊，就点武族啊又点啊？
1: 如果是民族的，只准一个人入去，读完圣旨准备居马，等我们太夫人、夫人和小人地一换家属起身。如果是武族的话，一定用囚车镣铐。咁我就先将你呢几个狗头监生打死，然后我自己去临安当面见圣上，点啊？由你哋揀，唔怕死嘅就嚟啦。
0: 讲完就喺旁边攞咗条门山，哇，呢条门山有一二尺粗细，向住膝头咁一咬，噼啪咬成两段，怒气冲冲咁企咗门口中间，嗰啲教尉个个都惊啊！一尾向后退，那条脷伸得出来冇把缩返入去。冯忠一睇不了，就话：张掌家唔好啦唔好啦，我哋不过係奉公派遣，只要有人入京咁就得㗎啦，唔通有咩冤仇咩？咁啦，麻烦张管家入去禀报俾夫人知道，出来接旨，我哋一边叫地方官员叫佢哋准备居马就係啦。张英听咗之后就掉咗条门衫，转身入咗里边，将阴差嘅说话禀明俾夫人知道。夫人就话：唉，亦都难得佢哋肯讲情，咁样快啲攞300两银俾佢哋啦，我哋亦都要带多几百两银，好做路费呀。夫人出嚟接咗圣旨，就喺厅上边开读咗，将屋企嘅嘢冚唪唥收拾好，又将府门里里外外冚唪唥都用锁锁住。 一门老少合共300多人就一齐起程。嗰啲地方县官用条封条将岳父嘅府门封好。呢、这个时候，男女老少嘅乡民个个都喊住嚟送行，嗰啲喊声真系惊天动地啦！岳氏一门家属就喺呢日入京，呢一去唔知生定系死。再讲嗰、那个二公子岳雷离开咗屋企，一路上凄凄凉凉。有日行到一个村坊，嗰、那个地名叫七宝镇，吓、啊、都唔知几热闹。岳雷走咗一间饭店里边坐低，店小二走上嚟就问：客官啊，系等人呢定系一个人饮啊？我系过路，随便食啲乜嘢就得啦。有饭索性拎埋嚟一齐食，我一齐计数啦吓。啊，知道知道。嗰、那个小二走去攞咗壶热酒过嚟，摆咗几面菜式，连饭一齐搬啦喺台上边。公子食饱咗，行到个柜台上边，打开银包放喺柜台上边就话：老板啊，食咗几多钱？你自己称。嗰、那个店老板攞咗一锭银。呢、这个时候对面门口企住个人，睇见岳雷年纪咁细，身上虽然着得唔系好华丽，之好整齐，将20-30两银摊咗喺柜台上边，嗰、那个心就谂：呢个后生仔梗系唔出关门噶啦，路近就冇乜嘢啫。如果路远嘅话，前途一去，恐怕连条命仔都冇埋咯。岳雷俾咗酒饭钱之后，收咗银包，孭住个包袱啱啱想行啫，见对面嗰个人走上嚟就话：客官啊，你等一阵先，在下就住喺前边，转几个弯就到嘅，系咪到小钟饮杯茶？我有话同你讲啊！岳雷担高头一睇，见嗰个人生得面如炭火，细目长眉，下巴生咗几条稀稀疏疏个胡须，身上着得十分整齐，即刻就话：小子，因为要赶路有事，等第日先嚟领教。嗰、那个店老板就话：小客人啊，呢位员外系我哋当地有名嘅财主嚟噶，最好客噶啦，你去佢府上坐下唔紧要嘅。哦，咁真系滚搞晒啦！唉，唔使客气，唔使客气，四海之内皆兄弟呀。好，在下喺前边大路啦。诶，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呢？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哈哥，呢位系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3: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

0: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5: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恶女要去宁夏避难，嗰日行到个七宝镇，俾个员外接咗翻屋企。当时员外喺前边行，恶女咧跟住喺后边走过七宝镇，转弯抹角嚟咗间大庄园，一齐入咗庄门，到咗大厅上边，恶女放低一包袱上前见员礼，分宾主坐低啦。员外就问：仁兄贵姓大名，先乡何处？而家想去边啊？小子姓张明龙，系汤阴县人士，想去宁夏探亲。哦，系啦，不敢动问。员外尊姓贵表，有咩见教？在下姓韩，名喜龙，就住喺呢个七宝镇。正话见仁兄露出咗咁多银两，恐怕喺半路俾人哋暗算，所以招呼你一声。正话听仁兄讲你系汤阴县人士，唔知岳元帅个屋企有咩消息啦吓？小子家境清贫，冇同帅府有咩来往，所以唔知道咩消息噃。点知岳雷一边讲，嗰啲眼泪忍唔住就流咗出嚟。韩喜龙见咗就话：仁兄啊，你唔使瞒我啦。你如果同岳家冇咩瓜葛，放心啦。我当年父亲是中留守的卑将，失机犯事，好彩得到岳元帅救了他，现在已经过身三年了。老父临终的时候他再三嘱咐，千祈不要忘记元帅的恩德。你看看上面供的不是岳元帅的长生六位吗？岳雷担高的头一看，果然供的是岳公的牌位，即刻起身来说：等小子拜完先父的牌位然后再讲。哦，这样说上来你是二公子了。岳雷拜完起身讲了自己的身世，跟着又说：周三伟来报信给我，说家父大哥和张将军都死在奸臣之手，又来捉拿家属，所以我逃难出来的。岳雷讲完放声大喊起上来。韩喜龙一听咬牙切齿的嘛：公子你不要悲伤，现在你不用去宁夏了，就住在我这个庄上边，打听我京城的消息再讲了。哎呀，真是性情难却，敢不从命。我想同员外结为兄弟，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好啊，我都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不敢开口啫。当时员外就叫庄丁杀鸡汤牛，点起了香烛，两个人就结为了异姓弟兄。当晚收拾好书房，留了岳雷二公子住。

0: 低啦。
1: 再讲嗰、那个牛通去追赶恶女，一连追咗两三日都冇停脚，追到一个镇上边，行到饿到个肚咕咕声，睇见有间酒店就走入去坐低，一味拍住个台喺度乱叫。小二即刻走上前陪住笑就话：小爷啊，你想食啲乜嘢啊？
2: 你呢个狗头啦嘛！你间店卖咩噶？反而嚟问我系嘛？
1: 唔系唔系，小爷你中意食啲乜嘢？你随便讲吓、啊，我问清楚啦，我好拎啲好嘢嚟俾你食啊嘛。
2: 凡系有好食冚唪拎嚟，问乜嘢？
1: 嗰、那个小二入咗去，拎晒啲大鱼大肉好酒送出嚟。牛通已经饿咗几日，三几下冚唪唥扫光晒，跟住又叫店小二攞嚟，又一连食咗十几碗。嗰、那个肚咧胀到胀卜卜，抹一抹个嘴，企起身，孭住个包袱，拎住条短棍向外就走。嗰、那个店小二即刻上前拦住话：，小爷啊，你仲未找数啊？
2: 太岁爷因为赶住要追个兄弟，未曾带钱啊，记住账先，翻转头一起找数啊！
1: 小爷，我哋又唔识你，你等你翻转头，你点俾我啊？你快啲攞钱出嚟买啦！
2: 我偏要翻转头先去找数，你奈我咩何啊？你如果激嬲我话，我就打烂你呢间酒店。
1: 嗰、那个店主人一听，即刻走过嚟话：，喂喂喂，乜你呢个人咁唔讲道理噶？食咗人哋嘅嘢唔俾钱，仲要讲打讲杀，嚟啦，快啲找数算啦！如果迟一啲，连脚骨我都打断你噶。
2: 啊，你个老奴才啦嘛，我偏唔俾钱，我睇你点，睇你点样打我先得。
1: 嗰、那个店主人好嬲，一掌打过去，牛通喐都唔喐一下，反而哈哈大笑咁话：
2: 你睇下你揸鸡咁嘅力气，好似几日未食饭咁，你同我拗下痕就差唔多。
1: 嗰、那个店主人更嬲，再一拳，反而将自己嘅手打到唔知几痛，跟住即刻叫伙计啊、烧火各人一齐上前，拳头巴掌，劈劈啪啪。乱打一餐，嗰、那个牛通硬系喐都唔喐，企住笑住话：
2: 太岁爷今日行路行得咁辛苦，啱啱想搵人抌下骨，啱晒，出力抌啊，出力抌，哎，过晒瘾啦，哎呀，过晒瘾啦，嗱，出力啊！如果你哋唔出力抌嘅话咧，我就翻转头一锤一锤打落你度噶，快啲抌！
1: 嗰班伙计啊，烧火工。打到佢啲手都冚唪唥肿晒，脚都踢到肿啦，正喺度冇晒办法，突然间见到二三十个家丁拥住一位员外坐住一匹马，经过店门口，店主人睇见即刻走出店嚟叫一声：员外啊，你嚟得啱，请停住马先啦。员外勒住马就问：
2: 你哋点解乱打人啊？俾你打嗰个系边个嚟噶？
1: 哦，是这样的，他喝了酒吃了饭不肯给钱，反而不讲道理说要打烂这间酒店。员外你都知道的，小人靓的是员外的本钱，所以请员外进去看看。
0: 那个员外一听立刻落马入了店里面喝问：
2: 喂，你这个人喝了酒吃了饭不给钱还想行凶，是什么道理啊？不要多说了，我没有吃你的，关你什么事啊？
1: 那个员外一听好嬲，即刻喝令各人：
2: 我打你嘅嘢！
1: 当时二三十个家丁听咗主人嘅命令，七手八脚一齐涌上前。牛通左手一格跌咗六七个人，右手一格又跌咗三四个。员外见到真系眼火白，自己走上前嚟，将牛通一连打咗七八拳。哈！点知呢啲拳头？牛通一啲都唔在乎，打到有啲唔耐烦，佢拦腰一抱，将个员外抱住，行到店门口，向住街心一掉，
2: 哈，咁冇用啊，仲叫人嚟打我添啊！
1: 嗰个员外爬起身，指住牛通就话：
2: 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1: 嗰啲家丁跟住佢向西走咗。牛通呢个时候哈哈大笑，孭住包袱，拎住短棍。出咗店门大踏步咁行，店主人冇晒办法，打又打佢唔赢，唔敢追啦。嗰、那个牛通行咗唔够二三十家人家嘅门口，横巷里边忽然间一声哨响，
0: 冲出

0: 四五十个人嚟，个个都拎住棍棒大叫：你呢个王毛贼仔，咪走啊！睇住走去边啦！牛通一睇，为首嗰个人就系正话嗰位员外，拎住两条竹节钢鞭。牛通咧冒起短棒，啱啱想话上前去打啫，点知两边嘅家人掟咗两条板凳落嚟，牛通一脚踩到正晒，噼啪一声跌咗一跤。各人上前即刻揿住，用绳绑实。员外就话：带佢翻去，详细咁拷问佢。正系姚军纵有千斤力，难免今朝一旦灾。各人将牛通抬一翻去庄上边，绑喺廊柱上边。那个员外担咗张椅坐低，又叫人拎咗一扎荆条过嚟，慢慢咁打。那个家人拎起一条荆条，向住牛通嘅双脚一连打咗二三十下，跟住又换咗一个人嚟打。那个牛通一味咁叫：哎呀，真系舒服啊！哎呀，舒服晒！接连换咗三四个人，一连打咗百几下，牛通大叫起上嚟：哎呀，你呢班狗头咯，打到太岁爷不恨不弱，真系唔耐烦啦！牛通个把声咁响，呢一声喊惊动咗隔篱嘅一位员外，就系韩喜龙。各位听咗咁耐，都唔知道打牛通嘅员外究竟系边个嚟？原来佢就系韩喜龙嘅细佬，叫做韩喜凤。嗰日韩喜龙正喺书房里边同岳雷倾紧偈，听到隔篱咁嘈，岳雷就问：诶，隔篱系咩人家？点解咁嘈呢？吓，哦，隔篱就系舍底喜凤，人哋见佢生得面黑身高，江湖上起咗佢嘅花名叫做蔡张飞。老实讲啊，我哋兄弟两个系水浒寨百姓将军韩涛嘅孙嚟，当初我阿爷同宋公明受咗招安，同朝廷出力立咗好多功劳，未曾受到封赏，反而被奸臣害死咗。我父亲喺中流手帐下立咗功，又因为失机犯罪几乎冇咗命，好彩得到岳元帅恩公救咗佢，所以我哋兄弟两个唔想咩功名，就守住呢个庄园过日子，系咁反而安闲自在。知我嗰个细路唔安本分，养埋一班闲人，时时都惹祸。今日又唔知喺度搞乜鬼啦。二弟，你坐一阵先，等余兄去睇睇，我就翻嚟。哦，既然系令弟，咁我哋一齐过去睇下都唔紧要嘅。哦，咁啊，好啊，好好，更好啦，更好啦。两个人一齐到咗隔篱，韩喜凤见到啦，即刻落嚟迎接话：大哥，啱啱想请你过嚟审问下呢个人。哈，诶，呢位系边个？呢位就系岳元帅岳二公子岳雷啊！诶，你快啲嚟相见。哎呀，不知公子驾到，又失远迎，得罪得罪。唔敢唔敢。嗰、那个牛通绑喺柱上边，听见系岳二公子，即刻乱叫：哎呀，呢只岳雷兄弟啊，我系牛通啊，牛姑个仔嚟啊！吓、啊！果然系牛哥。哎呀，你喺边算嚟噶？你嚟呢处做乜嘢啊？
1: 系我喺牛塘关嚟噶，阿妈叫我嚟揾你啊！
0: 韩喜凤听咗啦，即刻叫咗声：哎呀，唔知道系牛兄多多得罪，原谅，请原谅吓！即、刻亲自嚟帮佢解咗绳索，攞咗衣服嚟帮佢着好，请上一厅一齐见得礼坐低。韩喜凤就话：
1: 牛兄弟啊！点解你唔早啲通过姓名，搞到小弟多多得罪，千祈唔好见怪。
2: 啊，不知者不罪，正话打到都唔痕痒，唔够瘾啊！
0: 各人一听大笑起上嚟。牛通就话：
1: 岳雷兄弟啊，我啊到处揾你，去过你屋企㗎啦，见过伯母，特登嚟呢处揾你嘅，而家揾到啦，好啦，你唔好拧下啦，就同我牛同关啦。
0: 韩喜龙就话：唔使咁急嘅，我已经派人去临安打听夫人同埋公子嘅消息，等佢哋返嚟我哋再商量。韩喜凤即刻交代准备筵席，四个人一直饮到深夜，然后先係散开。牛通同埋岳雷就喺韩家庄住低。

0: 几日，佢哋正喺后堂处倾紧偈。家丁入嚟禀报话：员外啊，关帝庙嘅住持想话要见你地方上嘅一班游手好闲嘅人，接咗位教师喺庙里边教咗好多徒弟，成日都舞枪弄棍，嘈冤巴闭。我怕以后搞出乜嘢事嚟，连累贫僧。贫僧又是一个手无扎计之力的人，不敢得罪他们，所以特登来求两位员外想个什么计策打发了他走就算了，免得生是非呀、啊。哦，这个镇上有我们两兄弟在这树，哪个还敢在这乱来？师父啊，你请先回来先，我们跟住就来。那个和尚多谢了就先回去。韩喜龙就对细佬讲：
1: 细佬啊，我同你去睇下究竟系边个，叫佢走啊就算了。如果唔系，就打佢个下马威。
0: 牛通一听就话：诶，带埋我睇下咧。好，咁我哋一齐去。恶女亦都话：小弟亦都一齐去睇下。哦，咁就更妙，更妙啦！四个人高高兴兴，带住七八个家丁，一路就出咗庄门，去到关帝庙。各人入咗庙唔见乜嘢，一直到咗大殿亦都冇啲动静，再走到后殿一睇，见有一个人坐喺上边，生得面如紫灰，赤发黄须，身长九尺，巨眼獠牙，两边企住二三十个人，都系跟佢学习武艺。韩喜龙叫庄丁喺大殿上边侍候，自己同埋三个弟兄走入后殿。嗰啲徒弟有啲人认得係韩员外，走埋师傅嘅耳仔边细声咁噏咗几句。嗰、那个教师跳咗落嚟就话：
1: 我嚟呢树半个几月，呢、這个镇冇个有本事。如果你哋係好汉咁上嚟嘅，同我比个高低啦。啊，
0: 韩喜龙走上一步就话：
1: 小弟特登嚟请教。
0: 点知话口未完，牛通就叫：
1: 哎，等我嚟打呢个嘢。
0: 他就除了件衣服上前就要喐手，那个教师就说：
1: 咪住，
0: 既然是要比武，你想用长拳定是短拳？
1: 嘿，咩长拳短拳，打得赢就是了。
0: 抢上前就是一拳，那个教师一闪，一拉住牛通的左手，牛通呢噼啪一跤跌低。牛通即刻排身碌大双眼就
1: 说：我未曾防备，唔算唔算唔算。
0: 他即刻抢过去，又是一拳。那个教师使了个狮子大翻身，用双手一按牛通的膊头，牛通企不住，双脚一弯又跌了落地下。那个教师说：
2: 喂，你们是不是找个识武艺的来啊？找这样的散野过来无无失失有什么用才得啊？
0: 恶女一听就好嬲，即刻除低个面衫走上前就说：
1: 小弟来。
0: 好。於是就摆开咗架势，使咗个金鸡独立，恶女亦都使咗个大鹏展翅，来来往往打咗半日。恶女见佢出手犀利，就收住脚步。那个教师一步追上去，恶女一转身，将右手拦开佢嘅双手，用左手向住前身一揿。那个教师吃咗一惊，即刻侧身避过，喝咗声：停住！你哋系恶家拳，你系边个？你喺边处学到嚟嘅？请问尊姓大名？韩喜龙就话：
1: 哦，教师既然识得恶家拳，一定唔系用流之辈。呢度讲说话唔方便，好，一齐请到小庄倾下啦，点啊？
0: 好啊，好啊，正想拜识你哋，就怕打搅晒啫。
1: 乜说话乜说话？
0: 旁边嗰啲徒弟一齐就话：师傅啊！呢位韩员外好好客噶，师傅最好请教下佢啦。哎，我哋徒弟暂时告别啦。于是就各人散啦去。员外佢哋一共五个人，带住庄丁出咗庙门，转弯抹角到咗韩家庄，入咗厅，各人行礼坐低啦。恶雷先开口问：
3: 请问教师尊姓大名，点解知道恶家拳啊？
1: 老实讲啊，先祖是东京留守中泽，家父是宁夏留守中方，小弟叫做忠良，因为我块面生得淡黑，

0: 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鬼面太爷。我屋企同岳家三代世交，岳元帅时时同家父研究拳法，所以识得呢个刻苦偷心嘅岳家拳法。而家老父打听到岳老伯被奸臣陷害，叫小弟去探听消息，点知岳氏一家都被捉咗入京，即系走甩咗一位二公子，而家仲要限期缉拿归案啦。所以小弟到处去揾，要同佢一起去宁夏，因为路费用晒，所以喺呢个庙里边教几个徒弟揾翻啲使用，好去揾我岳二公子啦。想唔到喺呢处见到列位，请问尊姓大名啊？哎呀，仁兄，你既然系中留守嘅公子，请你坐一阵，等小弟攞封信出嚟。岳雷起身入咗去，呢四个人互通咗姓名，岳雷攞信出嚟递俾咗忠良。忠良接信一睇就高兴话：哎呀，原来你就系岳家二弟，而且到处去揾你，唔知道喺呢处会见到你添，系真系有意种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系好彩见到，好就请二弟翻去宁夏，以免老父挂念。牛通就话：
1: 诶、哎，我系嚟揾二弟噶，唔通牛童关咁困唔去，偏偏去你嘅处咁远啊？
0: 韩喜龙就话：两位人弟啊，唔好争啦，都住喺呢度先，等我家人探听咗临安嘅消息翻嚟，然后再商量未迟啊！
1: 哎呀，有道理啊，有道理。
0: 于是韩喜龙即刻派人去庙里边攞咗钟公子嘅行李翻嚟，一边安排酒席，五个人坐低喺度醉谈心曲，一直饮到月转花梢先至休息。再讲临安大理寺嘅玉官魏远，自从岳飞被害之后，那个心好凄凉，当晚就静静收拾行李，带咗家小逃出咗临安，一直向住朱仙镇而嚟。不一日到咗朱仙镇，将家小安置喺客栈上边，自己攞住岳元帅嘅遗书走到营门口，对传宣官就话：相逢通报就话岳元帅有信送嚟啦。那个传宣官即刻入去禀明，私传就话：吓，快啲请佢入嚟。传宣官带住魏元入嚟，魏元喺帐前跪低呈上个书信。私传拆开一睇，即刻就吓：哎呀，牛兄，弊啦弊，元帅同埋公子张将军三个人都俾秦桧陷害，死咗监狱啦。那个牛高一听，即刻大叫起上嚟就话：
1: 啊，同我将呢个送信嘅人绑去斩啦！
0: 吓到个魏元一味喺叫冤枉，司传即刻制止佢话：呢位系元帅嘅恩公，你点解要杀佢啦？
1: 我以为奸臣叫佢嚟送信，唔知道系元帅嘅恩人，哎，得罪得罪啦！
0: 司传又问魏元啦：元帅佢点样被奸臣陷害噶？那个魏元将往事一五一十详细咁讲咗。司传、牛高同埋各兵将听咗之后，个个都喊起上嚟，真系声震山岳啊！司传即刻叫左右攞咗五百两银出嚟，送咗俾魏元。魏元再三推辞，司传再三相送，魏元只要收咗拜谢出营，翻去客栈带住家小翻咗乡下。当时牛高对各兄弟讲：
1: 大哥被奸臣害死，我哋杀上临安，捉住奸贼，碎尸万段，同大哥报仇啊！系啊，我哋同大哥报仇。
0: 于是即刻吩咐连夜赶做白盔白甲，几日就做好咗。各将带领住兵卒，三声炮响，浩浩荡荡，杀奔临安而嚟。朱仙镇嗰啲百姓一知道岳元帅被害，哭声震野，好似死咗自己嘅父母咁样。镇上嘅百姓啊，个个拎酒啊拎肉，一路嚟号军，人人切齿，个个咬牙，都要同岳元帅报仇啦。一日

0: 浪，冰船啱行到江中心，忽然间狂风大作，云雾迷天，浪头大起，嗰啲浪成个山仔咁打过嚟，一下就沉咗几隻冰船，船上嗰啲冰将冚唪唥都落咗水，又一个大浪，就连人影都唔见。牛高同埋余化龙见到咁样嘅情形都惊，个心就諗：大哥叫魏元送信嚟叮嘱我哋唔好出兵去临安，免至俾奸贼揸到个鸡脚，话系造反啊，影响咗大哥嘅一世忠名。而家突然间狂风大浪，梗系大哥唔俾我哋去报仇啊！顶啦！余化龙想到呢说，大叫一声就话：大哥啊，大哥！我哋想同你报仇，你点解唔保佑我哋呀？我哋唔能够同你报仇，仲有咩面目见人呀？点知话口未完，一个大浪打嚟，冰船又沉，牛高、余化龙同埋何元庆所有嘅冰卒都俾大浪卷走咗。岸上嘅人见到，个个都惊呀。当时岸边剩低3800嘅士兵，师传见大势已去，剩低几千兵怎样打得到临安？只要仰天长叹了一声，叫剩低那3800的士兵各人散去，自己去找出路算。哈，怎知3800的人一个都没有动，师传就问：啊，你们为什么不散啊？那些士兵就说：我哋受咗大老爷咁大嘅恩惠，我哋唔舍得佢啊！而家虽然佢俾奸臣陷害，我哋諗嗰啲奸臣一定有个败坏嘅时候，嗰陣我哋要去大老爷嘅坟前嚟拜天，咁先呢见到我哋一点真心。而家我哋情愿跟住各位将军做啲事业，所以唔散。但係我哋而家冇地方安身，点办啊？吉青就话：咁办啦，不如我哋重新返去太行山驻宅，派人去探听夫人佢哋嘅消息，再想办法报仇啦。哎呀，系呀，讲得有道理啊！七位英雄带住3800嘅长胜军，一直向太行山而去。当时有诗系咁讲：死生天父终精胜，不让田横500人，当时收杀秦长脚，身在南朝心在金。诶，当时牛高跌咗落水，究竟佢有生命危险？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每周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及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高腰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4: 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里却已是另一番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共270间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全体师生眼前一亮。
5: 现在这个饭堂重新改造之后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饭堂增加了餐桌餐椅，还重新安装了照明灯、风扇等设施，饭堂的用餐环境更加明亮舒适。
6: 觉得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4: 今年四月，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腰区第二中学，这是高腰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意味着高腰学子将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今名校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也在同步换新，目前还有包括新建宿舍等多个项目在谋划推进。
7: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腰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有一栋新的宿舍正在走招标流程，我们南区学生的宿舍是没有空调的，也正在走流程，以后就是要把石门高腰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4: 与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走名校托管路径不同，肇庆市实验中学走的是另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艺术特色教育。近年来经多方筹措资金，学校在硬件设施上持续加大投入， 完成多项功能场试升级改造，包括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多功能演播室、琴室翻新修缮、乐器设备更新升级等，还引进了播音主持专业教师，进一步壮大艺术师资队伍。此外，学校充分盘活校园闲置空间，有序推进书画室改建工程，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试体系，为艺考生搭建多元化、专业化的学习实训平台，让特色教育有场地、有设备、有师资、有质量。
5: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没有因为环境问题，然后呢，就是因为这种硬件环境不好的话，然后就学不了什么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
4: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随着软硬设施的加大投入，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
7: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6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等学位。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啊，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寓言场所。
4: 高腰城区两所学校的暑期蝶变，折射的是高腰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一到八月，高腰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学生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让成千上万学子在新学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今年高腰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肇庆中学经历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扩优提质、高腰区第二中学扩优提质三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当名校托管的管理团队进驻校园，当艺术教育的琴声在翻新后的琴室里响起，当孩子们在装有空调的宿舍里安然入睡，这些日常具体的场景正是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在最基层的鲜活回响。
3: 一枚小小的鸡蛋如何从西江畔走向大湾区千家万户的餐桌呢？在高腰区大湾镇，有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日产鸡蛋近10万枚，热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扎根高腰多年，现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旗下湘养鸡蛋品牌荣获粤字号名牌产品及广东知名品牌称号。走进富香来的蛋鸡养殖基地，6栋现代化鸡舍整齐排列，13万羽蛋鸡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悠闲啄食。这里每天都约有9万枚新鲜鸡蛋被打包运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
6: 我们的鸡蛋主要销往大湾区各大城市，广州、佛山的客户每天都来拿货。像广东高顺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每天来进货配送到各间学校食堂，现在基本上是日产日清，供不应求。
4: 小鸡蛋闯出大湾区大市场，靠的是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企业始终坚持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的养殖理念，依靠智能系统对鸡舍温度、湿度、光照实行全周期精准管控，在饲料配方上自主创新，添加消化吸收率更高的黑水虻杆虫，从源头筑牢鸡蛋品质根基。
6: 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蛋鸡的健康就是品质的生命线。第一是科学养殖，从鸡苗开始传承智能管控，120天入厨，180天
8: 进入产蛋高峰。第二是饲料创新，在饲料里添加黑水芒甘虫，氨基酸总量有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

0: 所提升。经过最新检测，我们的鸡蛋富硒含量得到提升，鸡蛋品质更加优良。
1: 如今，这枚来自高腰的鸡蛋正在成为广货品质的一张新名片，也是高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富将来正继续做强品牌，拓宽销路，不断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版图，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持续提升品质，与华南农业大学深化产业研发合作；二是擦亮品牌名片，让襄阳成为高药土特产的精致招牌；三是拓展市场渠道，借助百千万工程的机遇，把我们的鸡蛋送到更多大湾区家庭的餐桌上。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8月29号、30号，我区在丽晶酒店举办2026年高腰区南粤家政职业技能竞赛，搭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技能交流、风采展示的竞技平台，进一步扩大南粤家政工程品牌影响力、引领力与群众知晓度，为家政从业者职业发展赋能添力。
1: 本次竞赛主题为助南粤匠心，展家政风采。竞赛设置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营养师、养老护理员四大单人项目，覆盖母婴服务、养老服务、营养健康等重点家政赛道。各赛项考核内容紧贴行业岗位实际需求，采用个人基础理论加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模式，选手按项目分组同台竞技，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检验从业人员综合服务能力。
4: 我今日好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比赛项目是育婴，通过这个比赛我更加懂得照顾小朋友，技能更加专业，使他的家庭放心，家长开心。
5: 今日来参加那个竞赛非常之开心，参加个项目是那个养老项目，使我那个技能提升，更好照顾老人家，他们老人家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等老人家安心，家庭放心，等他们享受晚年，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竞赛不仅为高腰家政技能人才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学互促的舞台，也有效挖掘本土家政服务人才，带动更多劳动者投身家政行业，推动高腰家政服务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擦亮南粤家政民生服务品牌。
3: 近日，我区在江畔湾小区举办社联万家、有暖民心、正愿服务进小区党建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江畔湾小区志愿服务广场热闹非凡，现场设置了金融反诈宣传、义诊、义检、银龄安康政策咨询、禁毒防蚊、垃圾分类、肠道健康科普、消防演练等十余个服务摊位。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和互动问答，向居民普及电信养老诈骗识别技巧。医护人员为老年居民量血压、做艾灸等，并解答相关健康疑问。消防员现场演示消防面具的穿戴与使用，讲解各类消防知识，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学习。
6: 这次活动搞得相当有意义，有了消防知识的讲座，即怎样防御是好的，还有为老人针灸、溶血压、搞得相当好，以后就多些搞这样的活动。
7: 我哋文峰社区今次推展嗰个慰问宣传活动，就是将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后续我都会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用心做好便民服务。
1: 下阶段，我区将联动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进小区，把更多便民惠民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党建引领下的公益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温暖近万家。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2: FM 101.9，擦出情感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及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高腰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4: 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里却已是另一番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共270间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全体师生眼前一亮。
5: 现在这个饭堂重新改造之后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饭堂增加了餐桌餐椅，还重新安装了照明灯、风扇等设施，饭堂的用餐环境更加明亮舒适。
6: 这些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4: 今年四月，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腰区第二中学，这是高腰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意味着高腰学子将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今，名校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也在同步换新，目前还有包括新建宿舍等多个项目在谋划推进。
7: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腰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有一栋新的宿舍正在走招标流程，我们南区学生的宿舍是没有空调的，也正在走流程，以后就是要把石门高腰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4: 与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走名校托管路径不同，肇庆市实验中学走的是另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艺术特色教育。近年来，经多方筹措资金，学校在硬件设施上持续加大投入，完成多项功能场室升级改造，包括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多功能演播室、琴室翻新修缮、乐器设备更新升级等，还引进了播音主持专业教师，

0: 一步壮大艺术师资队伍。此外，学校充分盘活校园闲置空间，有序推进书画室改建工程，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式体系，为艺考生搭建多元化、专业化的学习实训平台，让特色教育有场地、有设备、有师资、有质量。
1: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没有因为环境问题，然后呢，就是因为这种硬件环境不好的话，然后就学不了什么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
0: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随着软硬设施的加大投入，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
2: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六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等学位。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啊，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寓言场所。
0: 高腰城区两所学校的暑期蝶变，折射的是高腰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一到八月，高腰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学生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让成千上万学子在新学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今年高腰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肇庆中学经历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扩优提质、高腰区第二中学扩优提质三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当名校托管的管理团队进驻校园，当艺术教育的琴声在翻新后的寝室里响起，当孩子们在装有空调的宿舍里安然入睡，这些日常具体的场景正是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在最基层的鲜活回响。
3: 一枚小小的鸡蛋如何从西江畔走向大湾区千家万户的餐桌呢？在高腰区大湾镇，有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日产鸡蛋近10万枚，热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扎根高腰多年，现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旗下湘养鸡蛋品牌荣获粤字号名牌产品及广东知名品牌称号。走进富香来的蛋鸡养殖基地，六栋现代化鸡舍整齐排列，13万羽蛋鸡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悠闲啄食。这里每天都约有9万枚新鲜鸡蛋被打包运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
4: 我们的鸡蛋主要销往大湾区各大城市，广州、佛山的客户每天都来拿货，像广东高盛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每天来进货配送到各间学校食堂，现在基本上是日产日清，供不应求。
0: 小鸡蛋闯出大湾区大市场，靠的是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企业始终坚持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的养殖理念，依靠智能系统对鸡舍温度、湿度、光照实行全周期精准管控，在饲料配方上自主创新，添加消化吸收率更高的黑水虻杆虫，从源头筑牢鸡蛋品质根基。
4: 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蛋鸡的健康就是品质的生命线。第一是科学养殖，从鸡苗开始传承智能管控，120天入雏，180天进入产蛋高峰。第二是饲料创新，在饲料里添加黑水虻杆虫，氨基酸总量有所提升，经过最新检测，我们的鸡蛋富硒含量得到提升，

0: 鸡蛋品质更加优良。
1: 如今，这枚来自高腰的鸡蛋正在成为广货品质的一张新名片，也是高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富江来正继续做强品牌，拓宽销路，不断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版图，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持续提升品质，与华南农业大学深化产业研发合作；二是擦亮品牌名片，让襄阳成为高药土特产的精致招牌；三是拓展市场渠道，借助百千万工程的机遇，把我们的鸡蛋送到更多大湾区家庭的餐桌上。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8月29号、30号，我区在丽星酒店举办2026年高腰区南粤家政职业技能竞赛，搭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技能交流、风采展示的竞技平台，进一步扩大南粤家政工程品牌影响力、引领力与群众知晓度，为家政从业者职业发展赋能添力。
1: 本次竞赛主题为助南粤匠心，展家政风采。竞赛设置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营养师、养老护理员四大单人项目，覆盖母婴服务、养老服务、营养健康等重点家政赛道。各赛项考核内容紧贴行业岗位实际需求，采用个人基础理论加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模式，选手按项目分组同台竞技，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检验从业人员综合服务能力。
4: 我今日好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比赛项目是育婴，通过这个比赛我更加懂得照顾小朋友，技能更加专业，使他的家庭放心，家长开心。
5: 今日来参加那个竞赛非常之开心，参加个项目是那个养老项目，使我那个技能提升，更好照顾老人家，他们老人家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等老人家安心，家庭放心，等他们享受晚年，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竞赛不仅为高腰家政技能人才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学互促的舞台，也有效挖掘本土家政服务人才，带动更多劳动者投身家政行业，推动高腰家政服务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擦亮南粤家政民生服务品牌。
3: 近日，我区在江畔湾小区举办“社联万家，有暖民心，正运服务进小区”党建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江畔湾小区志愿服务广场热闹非凡，现场设置了金融反诈宣传、义诊、义检、银龄安康政策咨询、禁毒防蚊、垃圾分类、肠道健康科普、消防演练等十余个服务摊位。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和互动问答，向居民普及电信养老诈骗识别技巧。医护人员为老年居民量血压、做艾灸等，并解答相关健康疑问。消防员现场演示消防面具的穿戴与使用，讲解各类消防知识，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学习。
6: 这次冬呢搞得相当有意义，有了消防知识的讲座，即是怎样防御是好的，有为老人呢针灸啊、溶血压啊，搞得相当好，以后呢就多些搞这样的活动。
7: 我哋民丰社区今次推展嗰个慰问宣传活动，就系将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后续我都会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用心做好便民服务。
1: 下阶段，我区将联动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进小区，把更多便民惠民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党建引领下的公益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温暖近万家。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2: 我
5: 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2: 信，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

0: 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及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高腰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4: 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里却已是另一番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共270间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全体师生眼前一亮。
5: 现在这个饭堂重新改造之后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饭堂增加了餐桌餐椅，还重新安装了照明灯、风扇等设施，饭堂的用餐环境更加明亮舒适。
6: 这些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4: 今年四月，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腰区第二中学，这是高腰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意味着高腰学子将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今名校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也在同步换新，目前还有包括新建宿舍等多个项目在谋划推进。
7: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腰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有一栋新的宿舍正在走招标流程，我们南区学生的宿舍是没有空调的，也正在走流程，以后就是要把石门高腰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4: 与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走名校托管路径不同，肇庆市实验中学走的是另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艺术特色教育。近年来经多方筹措资金，学校在硬件设施上持续加大投入，完成多项功能场室升级改造，包括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多功能演播室、琴室翻新修缮、乐器设备更新升级等， 还引进了播音主持专业教师，进一步壮大艺术师资队伍。此外，学校充分盘活校园闲置空间，有序推进书画室改建工程，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式体系，为艺考生搭建多元化、专业化的学习实训平台，让特色教育有场地、有设备、有师资、有质量。
8: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没有因为环境问题，然后呢，就是因为这种硬件环境不好的话，然后就学不了什么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
4: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随着软硬设施的加大投入，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
7: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6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中学位。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啊，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寓言场所。
4: 高腰城区两所学校的暑期蝶变，折射的是高腰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一到八月，高腰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学生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让成千上万学子在新学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今年高腰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肇庆中学经历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扩优提质、高腰区第二中学扩优提质3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当名校托管的管理团队进驻校园，当艺术教育的琴声在翻新后的寝室里响起，当孩子们在装有空调的宿舍里安然入睡，这些日常具体的场景正是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在最基层的鲜活回响。
3: 一枚小小的鸡蛋如何从西江畔走向大湾区千家万户的餐桌呢？在高腰区大湾镇，有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日产鸡蛋近10万枚，热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广东省富香来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扎根高腰多年，现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旗下湘养鸡蛋品牌荣获粤字号名牌产品及广东知名品牌称号。走进富香来的蛋鸡养殖基地，6栋现代化鸡舍整齐排列，13万羽蛋鸡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悠闲啄食。这里每天都约有9万枚新鲜鸡蛋被打包运往广州、佛山、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
6: 我们的鸡蛋主要销往大湾区各大城市，广州、佛山的客户每天都来拿货。像广东高顺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每天来进货配送到各间学校食堂，现在基本上是日产日清，供不应求。
4: 小鸡蛋闯出大湾区大市场，靠的是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企业始终坚持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的养殖理念，依靠智能系统对鸡舍温度、湿度、光照实行全周期精准管控，在饲料配方上自主创新，添加消化吸收率更高的黑水虻杆虫，从源头筑牢鸡蛋品质根基。
6: 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产好蛋首先要养好鸡，蛋鸡的健康就是品质的生命线。第一是科学养殖，从鸡苗开始传承智能管控，120天入厨，180天进入产蛋高峰。第二是饲料创新，在饲料里添加黑水虻杆虫，氨基酸总量有所提升，
9: 经过最新检测，我们的鸡蛋复硒

0: 含量得到提升，鸡蛋品质更加优良。
1: 如今，这枚来自高腰的鸡蛋正在成为广货品质的一张新名片，也是高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富将来正继续做强品牌，拓宽销路，不断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版图，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持续提升品质，与华南农业大学深化产业研发合作；二是擦亮品牌名片，让襄阳成为高药土特产的精致招牌；三是拓展市场渠道，借助百千万工程的机遇，把我们的鸡蛋送到更多大湾区家庭的餐桌上。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8月29号、30号，我区在丽晶酒店举办2026年高腰区南粤家政职业技能竞赛，搭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技能交流、风采展示的竞技平台，进一步扩大南粤家政工程品牌影响力、引领力与群众知晓度，为家政从业者职业发展赋能添力。
1: 本次竞赛主题为助南粤匠心，展家政风采。竞赛设置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营养师、养老护理员四大单人项目，覆盖母婴服务、养老服务、营养健康等重点家政赛道。各赛项考核内容紧贴行业岗位实际需求，采用个人基础理论加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模式，选手按项目分组同台竞技，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检验从业人员综合服务能力。
4: 我今日好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比赛项目是育婴，通过这个比赛我更加懂得照顾小朋友，技能更加专业，使他的家庭放心，家长开心。
5: 今日来参加那个竞赛非常之开心，参加个项目是那个养老项目，使我那个技能提升，更好照顾老人家，他们老人家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等老人家安心，家庭放心，等他们享受晚年，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竞赛不仅为高腰家政技能人才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学互促的舞台，也有效挖掘本土家政服务人才，带动更多劳动者投身家政行业，推动高腰家政服务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擦亮南粤家政民生服务品牌。
3: 近日，我区在江畔湾小区举办“社联万家，有暖民心，正愿服务进小区”党建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江畔湾小区志愿服务广场热闹非凡，现场设置了金融反诈宣传、义诊、义检、银龄安康政策咨询、禁毒防蚊、垃圾分类、肠道健康科普、消防演练等十余个服务摊位。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和互动问答，向居民普及电信养老诈骗识别技巧。医护人员为老年居民量血压、做艾灸等，并解答相关健康疑问。消防员现场演示消防面具的穿戴与使用，讲解各类消防知识，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学习。
6: 这次活动搞得相当有意义，有了消防知识的讲座，即怎样防御是好的，还有为老人针灸、溶血压，搞得相当好，以后就多些搞这样的活动。
7: 我哋民丰社区今次推展嗰个慰问宣传活动，就是将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后续我都会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用心做好便民服务。
1: 下阶段，我区将联动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进小区，把更多便民惠民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党建引领下的公益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温暖近万家。
3: 各位观众， 如果您还想获知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0: 每日

0: 陪伴你十八小时，
1: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呢个系你嘅选择。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十点半钟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嚟到咗十点嘅34分星期四嘅晚上，欢迎大家咧如约而至嚟到咗直播间，同我一齐互动倾偈，分享心情。其实周一至周五晚上嘅十点钟打后咧，高腰电视新闻之后咧，都会有我哋全新嘅一个夜间栏目，叫做星夜星情。其实每位主持佢嘅主持风格咧都唔一样啊，可能会有一啲固定嘅话题啦。亦都好似有啲我咁样，就系同大家去点歌，或者系讲下啲日常啊、生活啊、琐碎嘅事啊，或者系比较得意有趣嘅一啲消息又好啦，新闻都好啦吓，中意讲乜都得嘅。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周一至周五晚十点钟打后，星夜星情。除咗喺收音机上面去收听我哋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屏幕，亦即系手机下搜索下载两款嘅软件进行线上嘅收听。一个就是月听 APP， 另外一款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的软件都能够线上收听，而且音质都是相当之好。很多朋友通过这个 APP 去收听之后都少了打开屋企的收音机，是不是也都少了用车载收音机去听节目。唔紧要啊，无论是收音机又好或者是手机又好，都要多谢大家的支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用这个小屏幕，也就是我们的手机啦。通过视频号的方式面对面来到直播间一起吹水都是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的。现在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其实我想问有没有朋友呢，又听收音机，然后又用住部手机去看我们的视频的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少少嘅延时啊，大概可能系十零秒到啦。喺收音机听嘅话咧，系会耐啲嘅，系啦，都有十零秒嘅一个延时。用手机睇嘅话咧，会比较即时啲，系可能你发现，喺手机讲完咗呢句说话之后咧，十几秒之后咧，喺收音机上面啊，或者喺月听上面啊，听到嘅感觉咧，会之前咪讲咗，点解又重复咗多次啊？咁样咁啊，呢个就系我哋电台嘅一个特色啦，会有少少嘅延时吓。系啊，咁啊，今晚咧就电视新闻之后咧，亦都播咗好多只歌吓，都系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佢哋要点嘅啊，有啲就有啦，有啲就真系唔好意思，我哋歌库里面揾唔到，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只能够就系播呢个歌手嘅其他嘅作品啊。所以如果之后咧大家同样地都出现咁样嘅问题，好似话我想点呢个歌手嘅呢一只歌，如果系冇的话咧，我就帮你点呢个歌手嘅另外一首作品，好嘛？当然啦，我哋都会不断去更新翻我哋歌库，因为大家系众口难调，实在系中意嘅歌太多，系嘛？我哋冇办法将大家所有想听嘅歌都下载咗一次，呢个系有少少难度。因为咧，我哋就唔系话线上播，唔系话我就用呢个软件啊去播呢只歌双击咁样就得噶啦。我哋要有一个比较流程啊，系。即系我哋会有一个严谨嘅流程啦，要听呢只歌啦，又要睇歌词啦，又下载啦，然之后上传啊、剪辑啊等等咁样，系都几多工作噶吓。好，咁啊，讲咗咁多咧，亦都同。

大家关心翻呢个天气情况先，咁最近都好似有啲叫雨水，特别系揸车嘅朋友咧，就要注意翻路面啊，同埋一啲交通嘅安全，谨慎少少驾驶吓，因为未来几日天气情况咧都会有雨嘅。今日白天到夜间，至到听日嘅白天咧都系多云啊，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方面系介乎24至29摄氏度之间，吹偏北风嘅2到3级啊，相对湿度咧介乎55%至85%之间。台风叫做沙德尔吓，咁啊今日白天开始咧，将会自东向西沿住我省嘅海外线移动，预计受到佢嘅外围环流影响，听日同埋后日咧，我区将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其实都估到噶啦，系有冇发现呢两日好似天气比较闷焗少少咧？一般咧台风天咧，我哋都会感受到啊，有啲嘅风来袭，同埋咧天气会有少少焗焗地啊，有啲焗促嘅感觉。呢个时间亦都要提醒话俾你听，又准备要落雨啦啊！要洗车嘅朋友咧就要 hold 先，系啊，等佢啊过咗呢段时间先至再洗车啦，系咪？OK， 再提醒各位哈，我哋现正系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嘅，喺微信上面可以搜索我哋嘅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大家有咩歌想听嘅话咧，都可以通过视频号咧喺公屏上面打出嚟，咁我哋就会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咧就陆续播出嘅。OK，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就要播翻荔枝唔系荔枝吓，荔枝嘅呢一只《因你真正活过》。亦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老友记门点的作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0: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你哋嗌到咁大声，我唔出嚟都唔得啦。仲要头先件衫其实真系未拉好拉链，我而家有啲惊啊。其实有咩事？有咩事请话俾我知。我翻嚟啦，开唔开心啊？剛才一出場就唱了一首《天梯》給大家，因為這首歌其實都是我自己一首非常喜歡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首歌的故事是說什麼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可以跟你們長相廝守的伴侶。其實來到其實真的 Encore 位呢，為什麼會穿一件比較華麗的衣服出來呢？因為都是襯回我的最新的廣東大碟裡面《白娘眼淚》，如果大家記得的話，裡面是一條很華麗的牛仔裙的。既然這麼華麗出場，都要唱這隻碟的主打歌，因為我還沒唱，叫做《就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首先关注返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西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到听日我区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今次的西江晨运播出的有由市

0: 생긴다
1: 参见贵妃娘娘啊！
0: 你都忙回来何燕跟随主上呢？
1: 主上不用奴婢服侍，佢话今晚歇宿在朝阳、啊。
0: 快送走主我！
1: 啊，走啊！哦、我劝娘娘，我劝娘娘，主上去一晚，亦唔使心灰成咁样啊！但求你花容在，有舍自然香啊！况且奴婢系最擅长抌笔和梳养啦，等我共你梳筋和脱骨，嗰个便可以解愁肠。
0: 唔使你翻开
1: 哦，又唔～

0: 王姨来了。
1: 啊，叫王姨？哦，主上话母子唔准佢入宫喎。
0: 叫你去就去啦，去啦嘛。
1: 哦，去。

0: 咧，你定啲就得啦，入去啦。哦，拜见母后，
1: 王子。
0: 哦，母后。

0: 尽情快乐，不劳心慌。只像今晚在挑扬，而且有我同你睇住当，我同你睇住当咪得咯，系嘛？
1: 啊，冇啊。

千岁啊，你即管响处倾谈，等我出去出面同你守望啊。若然有事，我就打个咳嗽，你就要醒定提防咯。

0: 即系高力士。你咪阻住我噃，我要入宫见主上噃。
1: 唔入得住，现在娘娘喺里边换紧衣裳啊。
0: 系。
1: 李太白到。
2: 哦，李太白，你前进宫为所因何干啊？
0: 娘娘，微臣为应君王诏命，进宫再写第二篇诗章啫。
1: 君王今日驾幸朝阳，你明天再嚟见主上啊。
0: 唔怪得你哋咁正局，两母子有商有量嘅。哦，主上，微臣应命私抱宫商，不料今晚驾幸朝阳王咩？
3: 系，夫王就因为此事，所以赶回此地方啊！
0: 啊，
3: 参见夫王。王爷，
0: 哦，夫王，
3: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噃，不应在宫闱内往。我话你听，以后无子宣召，不准你入宫场。
0: 父王，若是母后召神儿，那时又怎样呢？
3: 谁人都不准，你谨记勿遗忘。
0: 知道。
3: 而家立即步出宫闱，否则执行你的罪状。
0: 哦，
1: 神儿遵命。拜别父王，
0: 请啊，请啊。
3: 好啦，小提闲话，请家你快写升平调诗章啊！历史快取出史报文房，摆在书案上啊！
0: 微臣即席挥毫，不敢言案啊！
3: 请。

0: 上用。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贫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哦，好极好极好极好极。哦，呢首升平调确系才华绝世，字字铿锵。父王命你交与乐宫祭谱三支，你日直教啲宫娥学唱啊。
1: 微臣领命拜别君王。
2: 史上，而家诗又写好了，不如你回去回妃处吧啦。
0: 你

素来对你擅冲专防，离开一时又何必生怨唱，可知道孤王爱美，始终当你是我的心肝。贵妃，你又何必负我以清晰

0: 商量啊。卢皮头先都话过，主上不久就回心转意，而今果然不爽了啩？
1: 梗系啦，你知嘛？王一日不讨无非子。啊，贵妃啊，现在我要翻入去更换衣裳
2: 啊！
0: 啊，阿娘娘啊，贵步且留，奴婢欲与你商量事项啊！
2: 仲有乜嘢事干啫？而家主上都回心转意啦，尚有何事好商量啊？
0: 阿娘娘啊，在知你共殿下爷嘅方丈情形，李太白已了如指掌啊！此人形骸放荡，难免将丑行宣扬。况且佢手清平掉头一句，云上衣裳花上容，似有讥讽你嘅迹象。若不将此人杀去，后祸实非常噶噃。
2: 咁比如欲杀此人，又有甚良谋可上？
0: 咁啊！无罪杀佢会惹起反感，弄到民武不安。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4: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0: 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0: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 多样化的

0: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物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

0: 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9: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9: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9: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

0: 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恒、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雨帆。
0: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粤北市县、肇庆、广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局部中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4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广东举行；
4: 亚太各经济体的媒体代表齐聚大湾区，实地探访各地在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
0: 第21届中国会在广州开展，全方位展现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

0: 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金良一行，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有力金融服务和保障。他说，建设银行始终积极融入广东，深耕广东，近年来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双方多项合作取得稳步进展，展现良好态势。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我们着眼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构建贴合广东实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愿与建设银行深化拓展政银合作，携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近年以来，广东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向新向优向好趋势明显，金融业实现较快增长。希望建设银行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加大赛越金融资源投放和布局力度，以推进六张网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广东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更好助力粤企拓展国际市场，协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股权投资平台，着重强化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的融资支持，率先探索完善房地产开发新模式，更好赋能广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深入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海上新广东建设，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下沉到县镇村，开发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帮助广东发展县域开拓海洋，助力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广东将致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全流程服务，为建设银行等广大企业在粤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设银行经营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银行在粤业务布局与未来规划。他表示，广东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基数大，产业场景丰富，金融生态健全，为各类金融业者增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银行将坚定不移深耕广东，围绕做好做透金融五篇大文章，密切对接地方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放力度，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内需稳外贸等领域提供更加高效有力的金融供给保障，同时投入更多资源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绿媒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做细做实普惠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县镇村市场和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助力广东高
0: 转型具身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汇聚超20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作为东道主，广东集中展示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硬核成果，充分体现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小企业是制造业的毛细血管，也是对外开放的生力军。依托 APEC 中国年的交流契机，本届中博会打破产业与地域壁垒，既让广东智能家电、高端装备、轻工制造等优势产品走向亚太市场，也通过跨境技术、产业资源互通，助力本土中小企业补链强链、迭代升级。立足湾区，服务全国，连通亚太，中博会既是广东制造实力的集中亮相，更是区域经贸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智赋能，以和聚力，广东正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动能，在深度融入亚太经济循环中，书写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崭新答卷。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广东各地举办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 在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先烈

0: 烈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少年学子深情朗诵《不朽的抗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敬献花仪式。广州市越秀区水英路小学学生郭俊廷：
1: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英勇牺牲，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广州市越秀区水英路小学学生刘雨琪：
2: 那种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抗战将领后人与退役老兵抚今追昔，诉说代代更续的家国担当。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后人蔡少珠：
3: 而家嗰啲年轻人热爱祖国，能够感受到先辈嘅辛苦。
0: 红棉老兵志愿宣讲员赵康：
4: 跟孩子们主要是宣传我们这种抗战的精神吧，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要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0: 在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备受感染，不时发出阵阵的掌声。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学生陈洛静：
5: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0: 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欧建地：
6: 今天这场抗战胜利演讲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色血脉在时代的传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7: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宣传选树活动。记者昨天从省文明办了解到，经各地各部门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梁修飞等50名同志荣获广东好人称号。
0: 受沙德尔环流云系强降雨影响，9月3日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至9月3日20时，全省共有6条河流、6个水文站点超过警戒水位。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于9月3日21时，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水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水工情发展动态，加密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水库、堤防、电站等水利工程，特别是并险水库一线巡查防守和风险管控，提前采取铺设彩条布、预制沟机、布设洪溪管等应急处置措施，预制抢险力量，及时处置险情，做好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醒受影响地区属地政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实现四不目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2%， 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35万人次，占比超 54.7%。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外国人入出境累计超316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入出境累计超38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7%。
0: 据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数据，2026年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378万人次，同比增长 17.5%， 创历史新高。

0: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抽签工作昨天在公正监督下顺利进行，目前抽签结果已陆续公布，系统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观众，未中签观众对应票款将在12小时内原路退回。球迷可关注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获取抽签结果等相关信息。
1: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至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1: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昨天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满正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界的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郎，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